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农历的3月29，今天是周五。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河源市区呢，北部是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气温呢是23到29度，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8%到98%。再具体来看呢，预计8点到11点的这个时间，我们河源市各地是阴天，气温21到26度，偏南风1级。11点到14点会有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8度，西南风2级。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人在情绪上头时，判断力往往会降低，一句冲动说出口的话，可能需要十倍的力气去弥补。缓一缓，不是把问题搁置，而是换一种节奏去面对。大多数你以为等不及的事情，其实都等得起，而那些等不起的事，更需要你带着清醒的头脑上场。允许自己偶尔脆弱，允许一切发生，相信眼前的困难只是路上的弯道，而不是终点。让情绪软着陆，是给自己一份温柔，也是一种深沉的力量。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2: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分享一个零成本零难度不费劲的小动作，坐姿提踵，坐着就能练，不累不喘。数据显示，和完全久坐不动的人相比，高强度坐姿提踵，血糖平均降低50毫升每分升，降幅高达52%。就算是低强度，血糖降幅也有39%。不止稳血糖，坐姿提踵还有三个隐藏好处：它可以改善血脂健康，降低炎症水平，促进血液循环。那怎样做才标准呢？首先，身体坐直，不要靠椅背，双脚平踩地面，与肩同宽，脚尖和膝盖对准正前方，小腿尽量与地面垂直，脚趾和前掌紧紧地贴住地面，别翘脚尖呢。第二是缓慢抬起脚后跟，抬到最高处时停顿5秒，清晰地感受到小腿后侧肌肉的紧绷感，重点是全程脚趾不能离地哦。第三是在缓慢有控制地放下脚后跟，落地时不要用力砸地，轻轻落地即可。还要保持节奏，每次做10到15次，每天做3组，饭后1小时做效果最好，开会敲键盘间隙都能练哦。最好的养生从来都不是大费周折，只要在久坐时多抬抬脚后跟，就能调动那块聪明的比目鱼肌，帮你稳住血糖，调平血脂，减轻炎症，远离慢性疾病。一个小动作坚持下去，就是对自己健康最好的投资。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3: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3: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人才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近年来，和平县积极培育新农人队伍，依托直播电商新业态，打通农特产品销售新渠道。广东东森堂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运营主管梁明浩，深耕三农一线16载，创新电商运营模式，以实干带动农户增收，为全县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建设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4: 直播间的各位兄弟姐妹，这一款呢是采用我们和平本地的原材料，采取 NFC 的那个冷榨工艺做出来的一款果汁。
3: 记者见到梁明浩时，他正身处直播间，向网友热情推介和平本地特色农特产品。小小的直播间已然成为他推荐家乡好物、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新阵地。大学毕业后，梁明浩毅然返乡扎根三农一线，从农产品种植销售到深加工产品研发，再到深耕农村直播电商，一步步探索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径。梁明浩，
4: 因为家里本身也是做农业，从家庭种植作坊那时候开始呢，就想着也是一个自己的机遇，看看回乡能不能有比在城市有更大的发展。
3: 依托成熟的电商运营体系，良民号的直播电商事业成效显著。截至目前，累计帮助300多户农户销售农产品，销售总额超1800万元，带动近百名农村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脱贫户务工、农户增收均实现大幅提升，彻底破解农产品封产不封收、优质不优价的难题。同时，他坚持科技兴农，先后斩获2项发明专利、10项实用新型专利，免费开展农技培训，提供代耕托管、植保飞房服务，覆盖全县各镇8万亩农田，用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转型。梁明浩，
4: 我们带的产品不单只是从我们公司自己的这一类的加工产品为主，还有本地的一些农副产品，还有其他兄弟企业各类的产品。你比如说果农的鲜果猕猴桃啊、黄地柑，还有我们这边种植的脐橙、腐竹这一类的深加工产品都有直播带货，能够给更多的，一个是兄弟企业，二个是农户，制造更多的就业的机会，跟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
3: 深耕农业实际突出，梁明浩先后荣获广东省乡土专家、广东省乡村工匠、全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等称号。2020年，他还通过电商直播助力和平猕猴桃实现首次出口迪拜，为和平猕猴桃打开了国际市场，擦亮了和平农特产品金字招牌，更诠释了新时代新农人的社会责任。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和源正在直播。
3: 越来越好，百千万。眼下正值万物蓬勃生长、繁花似锦的美好时节。近日，龙川县通渠镇广福村30多亩百合花苗亭亭玉立，含苞待放，散发着阵阵清香，为乡村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走进广福村百合花种植园，空气中弥漫着淡淡清香。谁能想到，这片生机盎然的种植园曾经是一片无人问津的闲置撂荒地。为有效盘活撂荒地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通渠镇主动作为，精准施策，积极引进百合种植经营主体，搭建政府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合作平台，引导村民参与特色种植，让撂荒地重新焕发了生机。通渠镇野百合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尹倩娇：
5: 当时是这个村里面有180多亩的撂荒地，然后我就开了这一片玉苗，在这里目前是30多亩都是玉苗的。它首先一点是解决了撂荒地吧，然后村里那些剩余劳动力你基本上都解决了。
3: 兼具食用与药用双重价值的百合，市场认可度高，是深受青睐的特色经济作物。广福村表示，将继续深耕种植端，强化技术支撑，延伸产业链条，丰富产品品类，同时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让百合产业不仅成为百姓的致富果，更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通渠镇野百合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尹倩娇：
5: 我主要是取下面那个果，它因为是药材嘛。百合花看完之后，我们也做成了那个百合花茶，百合晒成百合干，还有这个新鲜百合上餐桌的炒菜，还有一个就是把它深加工成百合粉。
0: 早安和源音乐加油站。

0: 每年都要旅行。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4: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4: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4: 一起造福。
0: 中国福利彩票。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各个彩项的开奖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双色球最新开出的0547，红球呢是13 20 25 29 30 33，蓝色球是02。来关注一下具体中奖的这个情况。一等奖全国共中出5注，单注的奖金842万1032元。二等奖的全国共中出67注，单注奖金102万1203元。好，再来关注的是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号码是280。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5: 拓宽视野，丰富知识，紧跟时代步伐，每一条新闻都是一扇窗，打开它，世界因你而精彩。早安河源，听新闻长知识。
0: 听新闻长知识，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3D 一样版是什么呢？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战略布局，紧扣大湾区发展需求，聚焦河源生态优势做出的重大部署。今年2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相关文件，为我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生态优势赋能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根据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战略定位可以概括为3D 一样板，即3个D加一个样板。这是河源市依托万绿湖生态优势，推动绿水青山向青山银山转化，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顶层设计。这3D 一样板的具体内涵是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 这是 3D 一样板当中的 3D 的概念。一样板是指两山理念实践样板，您知道了吗？今天我们来关注其中的一个地，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
6: 今天啊，咱们来聊个大事儿。今年2月份的省里发了一份重磅文件，提出要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路子呀都定好了，坚持吃生态饭，走产业路，聚振兴市，支持河源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统筹推进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联动发展，目标呢就是3D 一样板。
0: 对，今天我们先聊3D 当中最重要的一课，那就是打造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说白了，水生态产品供给根基还是在于这一湖好水，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6: 河源人都知道啊，万绿湖那是咱们的命根子，也是大湾区4000多万人的大水缸。咱们一直说呢，护水就得像护着眼睛一样，一点都不能马虎。
0: 对，底线就一条，绝对不能让一滴污水流进我们的万绿湖，而这个承诺咱们得死死守住，要保证万绿湖的水质长期都是国家一类标准，咬上来就能喝的那种。
6: 你看现在咱河源的地表水质量在省里头一直都是数一数二，这份底气呢全靠大家实打实的护水治水。
0: 哎，可能有人要问了，啥叫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呀？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们持续的给大湾区送最干净的水，另外还要提供更多的好生态、好空间、好玩的、好休闲的，
6: 让大湾区的人喝上放心水，吃上生态菜，过上康养生活。说白了，就是把万绿湖的好生态变成大家看得见、摸得着、想得着的幸福生活。
0: 这就是咱河源的担当，咱是全省重要的生态屏障，不盲目跟风，就立足自己的优势，走好自己的路，绿色高质量的发展之路。
6: 护好这一湖碧水，既是给大湾区送福利，也让咱们自己的日子啊越过越红火。这就是实打实的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护好了环境，带动了发展，一举多得。下回咱们接着聊第二个目标，记得关注哦。
7: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
8: 防骗关键词之购物卡。你知道诈骗分子为什么会盯上你的购物卡吗？因为啊，购物卡本身具有匿名性、流动性的特点，将诈骗资金兑换成购物卡已经成为诈骗分子逃避资金追查的方法。诈骗分子通常会要求受害人将资金转换为购物卡，跟受害人索取卡号和密码之后，再通过黑市的渠道快速的折现套现，从而完成洗钱的过程。警方提示，凡是要求将资金用于购买大量的购物卡，并要求提供卡号和卡密的，请务必要提高警惕。
0: 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3: 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6: 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2.0。位于河源和平产业园区的河源市福兴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紧抓发展契机，生产经营稳中向好，企业订单充足，产能满负荷运行，产值稳步攀升。今年以来，企业持续加大创新投入，推进智能升级，加快扩产建设，发展势头强劲，为和平县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走进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开动，机器高速运转，生产高效繁忙。据了解，河源市福兴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主营高档碳纤维、自行车配件、网球拍、沙滩拍、羽毛球拍复合型材料生产，凭借优质产品与良好口碑，客户认可度不断提升，市场合作持续拓展。 河源市福兴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自平。
9: 所以我们的整体的产订单是饱和的，产能也是稳定的。产值的话，我们去年做了9000多万，今年的话我们可能预计做了1.2到1.5个亿的产值。
6: 今年以来，企业紧抓全民健身产业发展机遇，优化产品结构，做强优势品类，实现产销两旺良好局面。同时，企业还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推进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升级改造，以科技创新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河源市福兴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自平。
9: 在我们的自动化这两会进行一个大力的尝试，目前我们已经开始定做一些自动化设备，来逐渐来一个到工厂那边进行一个先行试用，如果好的话，我们会大力推进这个自动化设备这一块。
6: 乘着产业建设大会战2.0东风，依托当地优质营商环境与政策帮扶，企业正稳步推进新厂区建设。新厂区投产后，将新增生产品类，完善全产业链布局，有效破解现有产能瓶颈，推动企业朝着规模化、多元化方向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发展底气。河源市福兴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自平。
9: 然后目前我们这个福兴源这个厂呢，基本上产能是饱和的了，生产规模车间空间也一定是满了。去年和11月份合并建，当地政府给了我一块地，然后呢，目前我们已经全部手续办好了，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建设，建设大概明年的话，上半年我们可以投入生产。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5: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朋友，时间来到8:33，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那么接下来简短新闻的环节，和大家来关注大量的新闻资讯，一起陪伴您的上班路。好，首先关注的是河源方面的消息。近日呢，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四批信访件3件，其中重点件0件。按区域分的话呢，是和平县1件、龙川县1件、紫金县1件；而按污染类型来分，涉及大气1件、固废1件、生态1件。当天这些信件已经转办有关县单位来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也将及时向社会公开。近日，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在常规的巡护监测当中发现一处蛙类集中活动的区域，而经确认的是巨腿原指树蛙，种群的数量大约有60到70只，是保护区首次记录到这个物种的清晰影像和明确的种群规模。巨腿原指树蛙是属于蛙科两栖动物，主要是分布在我国的华南西南地区。它的典型特征就是腿部具锯齿状凹鳞，两眼之间具有一个深色的 YY 般的这样的一个斑纹，四肢背面有黑褐色的横纹，多是在夜间活动在灌木啊藤本植物上，已经列入国家三有，也就是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好，再来关注一下粤 BA 和粤超的情况。粤 BA 常规赛的第8轮是全力备，为了全力备战5月16号，也就是明天啊，客场挑战揭阳队的赛事。咱们河源队是从13号到14号就到广州去集训了，全体的队员和教练组凝心聚力，刻苦训练，以最佳的状态来迎接即将到来的这个较量。从赛事观赛通知发布之后呢，大批的球迷也是踊跃报名，热情参与组建远征观赛团，奔赴揭阳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助威。再来关注粤超，粤超比赛的时间也是16号啊，就是明天。近日呢，粤超河源主场紫金龙华全民健身广场完成了全方位的升级改造，并且顺利通过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省足协联合验收，软硬件配套全面达标，具备专业赛事承办、高清直播转播、安全保障、全流程办赛的能力。在16号，这座焕然一新的球队将会迎来河源队主场的首战，和韶关队上演精彩对决。而赛场的观赛区域氛围感也十足啊，看台背景就巧妙融入了连片的茶园自然景观，复刻了紫金山间茶园的清新的意境，展现了紫金禅茶原生态生长环境。河源四小龙、紫金禅宝等彩绘也是非常的醒目亮眼，增添了萌趣活泼的气息。同时像紫金八刀汤、紫金肉丸等本土美食、紫金花朝系民俗元素点缀其间，丰富赛场的文化层次，让远道而来的球迷在观赛之余呢，沉浸式品尝紫金禅茶的茶香底蕴，领略县域绿美生态、民俗人文和特色美食的独特魅力，为粤超赛事增添地方文化特色。眼下正值万物蓬勃生长、繁花似锦的美好时节。近日呢，龙川县通渠镇广福村30多亩的百合花苗散发着阵阵的清香，为乡村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为了有效盘活撂荒地的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通渠镇主动作为，精准施策，积极地引进百合种植经营主体，搭建了政府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合作平台，引导村民参与特色种植，让撂荒地重新焕发了生机。时下有着紫金蜜李之乡美誉的紫金县中坝镇5000亩的三华李相继成熟上市，迎来丰收季。目前中坝镇的原田、广福、塔澳、
鹤光、进口、发昌、上石、富坑、梁庄等村已经种植5000多亩的三华李，总产量约450万斤，综合年产值近1000万元。特色林果产业已经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的强劲引擎。

0: 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来关注一下高新区方面的消息。昨天华勤五艺技术工匠班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河源市黄冈职业技术学校举行。所谓五艺人才，也就是 PE、IE、ME、T1 和 QE 这个五个关键的技术岗位的人才，这是行业稀缺的专业人才，有着岗位价值高、培养周期长、培养难度大的特点。华勤技术河源基地人事行政总监徐丹表示，华勤技术河源基地是公司音频业务又一重大的战略布局，生产产品涵盖 TWS 蓝牙耳机、音响等全品类的音频产品。目前公司在河源已经成立了音频研发公司，有一支超100人的研发队伍，实现音频全产业链的布局。预计到2027年，河源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体蓝牙耳机智能制造基地。在未来三年，华勤技术河源基地要实现70%本土人才布局，希望通过校企合作培养出更多技术技能人才。而在签约仪式之后呢，河源市黄冈职业技术学校将开设两个班，通过校企共建的模式，将课堂延伸至产业一线，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构建和产业链岗位精准适配的专业体系。河源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合作是高新区推动的首个本地民办职业学校与园区企业共建专班的成功案例，也是正校企三方携手服务产业建设大会战2.0的务实之举。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昨天下午，江东新区党委书记邓红卫到产业园区现场办公，深入企业和项目一线，实地调研企业发展和项目的推进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发展难题，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邓红卫先后来到河源弘扬共盛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园区预付家居项目用地现场，每到一处都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情况汇报，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企业生产运营、项目规划建设等情况，全面地梳理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针对存在的堵点问题，邓红卫现场逐一分析问题根源，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对策，现场明确解决方案，为项目的顺利推进扫清障碍。
2: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1: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昨天上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而昨晚呢，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昨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两国各个方面合力推动，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把中美合作共赢的纽带连结得更紧，同时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推动美国各界更加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促进中美互信友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那么其中的冬小麦的收购量预计是1亿吨左右。近日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的粮食收购工作。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此次方案综合考虑猪肉市场的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昨天，据央行的初步统计，前四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5.4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8930亿元。前四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4万亿元，前四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8.59万亿元。昨天，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的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了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国家防总昨天18时针对广东、贵州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从今天开始，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的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的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昨天，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国家消防救援消防监督司联合召开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工作视频会，研究部署本年度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工作。 下一步呢，三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的加强工作协同，完善工作举措，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缺陷调查，实施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企业违规行为，坚决维护产业发展良好秩序。从明天零时

日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的标准是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70元。

0: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1: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0: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3: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广东发布昨天的消息，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近日发布《广东餐饮行业生态研究报告》，基于对广州、深圳等城市137家餐饮商户的一手调研，系统量化了外卖平台补贴大战对一线商户的冲击。数据显示，90%商户呼吁叫停外卖平台大额的补贴。近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今年的高考考试的时间是6月7号至9号，实行3+1+2考试模式。其中，语文、数学、外语使用的是全国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高考志愿投档依旧采用的是平行志愿模式，志愿设置沿用院校专业组的填报方式。值得关注的是，今年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录取纳入本科批次进行，实行的是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进入到5月份，广东省气温升高，降雨增多，适逢假期，公众户外活动和聚会也增加了。广东省疾控中心就发布了今年5月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市民本月要重点防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疟疾、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布鲁氏菌病、麻疹、水痘等传染病，同时避免误食毒蘑菇和致病菌污染食品。经济日报昨天的消息，得益于全球消费电子市场的需求回暖，今年以来广东出口手机、电脑、家电这老三样回暖。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的副处长苏伟介绍，今年前两个月，广东合计出口老三样，就是那个手机、电脑、家电啊，这样的产品是1066.5亿元，同比增长8.3%。据拱北海关的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深圳机场新一期扩建工程建设近期受到关注。深圳未来的将在机场东新建 T1 航站楼，和高铁机场东站一体，构成空铁联运站成一体的机场东综合交通枢纽，旅客不用出楼，最快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同层空铁换乘。近日，深圳福田区梅林街道一家的食肆内，店家老陈因为在莲花山附近捡到一只野生的雏鸟，并且呢私自饲养半年，被执法部门查处。而经过确认呢，这个鸟是叫做黑领椋鸟，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而老陈也没有办法提供人工繁育许可证或者是合法的来源证明，执法人员就依法对其实施普法教育，并且扣押该鸟。随后移交专业救护机构进行野化训练和放归。执法人员指出，个人私自捡食并且长期笼养，就是放到笼子里啊，笼养野生动物的话，即便初衷是救助，这也构成违法事实。市民偶遇单野生动物，应该第一时间的联系林业部门或者是救助机构，请不要擅自带回家饲养。来看这样的一则招聘信息，四月下旬，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一家企业发布了一个月薪1.6万元的招聘信息，招募什么呢？羊倌，引发了较高关注。 按理来讲月薪16000这不算是低薪哈。昨天呢，这个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来自河北张家口和内蒙古的两对80后夫妻已经上岗了，他们都有过放羊的经验，而月薪1.6万元是指夫妻两个人的工资。那为什么说非得两个人呢？因为好像这个放羊的这种工作，公司是提供包吃包住，给你稳定送物资。如果一个人的话，这一天下来要放羊喂羊，这个工作量也不小。一个人的话呢，那你回来之后连个这个饭也吃不到啊，还得自己做饭，所以就想着就是一定要招募是夫妻两个，这样这个工作的稳定性、干的长久性会好一些。但是这个地方呢，确实风景比较好啊，除了干活风景比较好，夏天风景不错，到冬天那冷啊，是真冷。虽然这个地方也提供一些网络啊等等，但是一到这个暴雪天气，可能会出现网络通信的这个中断，所以来这儿来这个放羊，欣赏美的这个风景，拿着1.6万元的这个薪资，还是需要去谋划谋划的啊。目前这个有两对夫妻已经上岗了，签订了1年的合同。此前还有在大城市工作的90后、00后也咨询求职，但是人家公司说了，一定得是夫妻才行。有一种鼻炎怎么治都治不好，这个鼻炎我相信对于我们整个广东地区的朋友困扰是非常大的。像这种什么这个治不好的鼻炎啊，有的时候它不是鼻子的问题，而是脑子在漏水，还真不是开玩笑。张女士被鼻炎困扰了整整6年，她去过很多的耳鼻喉科，每次都被诊断是叫过敏性鼻炎，医生开的药也确实能够暂时的缓解，打喷嚏啊、流鼻涕，但是严重始终反复的发作，就是断不了根。直到2个月前，张女士发现鼻腔流液，就是流体流动的那个液体明显加重，躺下的时候液体甚至会流到喉咙里，引起这种呛咳啊，还伴有头晕、精神不振。到医院仔细检查之后，最终确诊为自发性脑脊液鼻漏。其实像张女士这样的一个脑脊液鼻漏被误诊为鼻炎的情况并不少见。医生介绍，脑脊液其实就是大脑外面的那个保护液。为什么说我们说脑子在漏水呢？如果说颅底出现漏洞，脑脊液就会从鼻腔流出。这也是不是给广大的鼻炎患者也提了一个醒啊。好，来看一下时间，8:58，我们今天的早安和园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下周一的同一时间，8:00到9:00，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口号是
4: Fine, thank you, and you?
3: 请翻译。
0: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00到9:00，早安和园，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从小一座城，故爱一个家，
4: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5: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1: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9: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7: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8: 日光光秀才了，
7: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9: 春雨江春情故天，
7: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据广东省气象局消息，昨天河源、梅州、阳江、珠江三角洲、粤东市县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当天17时，全省各江河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暂未接到人员伤亡等情况报告。面对此轮强降雨过程，全省各部门密切配合，形成防御工作合力。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商务部昨天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我国首次成功批量克隆超高产奶山羊，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18号至20号，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美国东部时间周四，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涨，截至收盘，道指涨0.75%，报50063.46点。标普500指数涨0.77%，报7501.24点；纳指涨0.88%，报26635.22点。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以黎双方上一次会谈于4月23号在白宫举行，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停火协议延长3周，并对达成历史性协议表示乐观。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再好的铁匠恐怕也不能将冷铁打成器具，好言一句三冬暖，开口一笑泯恩仇。见人待物还是要心诚为本，热情为上，好言相向，礼待和言。
7: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东江第一塔——龟峰塔。
7: 河源市区东江和新丰江的两江交汇处有一座龟峰塔，山形似龟，山上有一座塔，取名为龟峰塔。该塔始建于南宋绍兴2年，属佛塔，是广东省内仅有绝对年份可考的南宋早期砖塔，为六角七级楼阁式砖塔，通高42.6米，由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外观七层，庄严雄奇，瑰丽拔秀，有着东江第一塔美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塔一城，龟峰宝塔，河源八景之首，抚摸着800多年的古砖，拾级而上，凭栏远眺，望着滚滚流逝的东江水，又有多少人在这儿读懂了1500多年的茶城？
1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广东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深入推进自然灾害一体三域、安全生产一线三排工作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

0: 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News
3: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昨天，市三防指挥部根据河源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正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三防指挥部提醒，强降雨期间，市民需避开低洼易涝点，远离户外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群众要牢记住前不住后、住上不住下，遇险情及时转移。目前全市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各项防御工作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13号到14号，我市多地出现强降雨过程，其中连平县背头镇录得最大降雨量213.5毫米，连平县上平镇录得最大小时雨强72.0毫米。市气象部门预测，今天我市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以及局地小冰雹。16号多云转雷阵雨，17到18号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到25号将再次出现中到大雨天气。近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评价结果，我市荣获良好等次，这也是我市自2023年以来连续3年稳居该等次。17号周日上午，市博物馆将携手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开展南粤鉴真公益行河源站公益鉴定活动，邀请两位深耕文物鉴定多年的省级专家亲临市博物馆，为广大藏友与市民免费鉴宝，同时普及收藏知识，宣讲文保法规。市博物馆结合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趣味活动，与广大市民共赴文化之约。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跑，下一个整点我们再见。
0: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是。

0: 享好百年，千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2: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3: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五星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4: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0: 据广东省气象局消息，昨天河源、梅州、阳江、珠江三角洲、粤东市县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当天17时，全省各江河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暂未接到人员伤亡等情况报告。面对此轮强降雨过程，全省各部门密切配合，形成防御工作合力。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13号到14号，我市多地出现强降雨过程，其中连平县背头镇录得最大降雨量213.5毫米，连平县上平镇录得最大小时雨强72.0毫米。市气象部门预测，今天我市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以及局地小冰雹。16号多云转雷阵雨，17到18号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到25号将再次出现中到大雨天气。近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评价结果，我市荣获良好等次，这也是我市自2023年以来连续3年稳居该等次。近日，我市公布粤菜师傅专项工艺培训班开班信息，4个免费班次同步接受市民报名。本次公布的4个专项工艺培训班均以中式烹调师为培训方向，面向城乡劳动者、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开放，全程不收取培训费用。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工商联向广大民营企业家发出倡议，号召大家积极践行公益精神，踊跃投身扶残助残行动。目前已募集助残善款5.5万元。5月23号，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举行。活动以粤聚英才、粤建未来为主题，聚焦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汇聚300家优质企业，提供超10000个高技能岗位，同步开展校企对接、人才交流、政策服务、技能展示等系列活动，为技能人才、企业、院校搭建精准高校对接平台。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将于5月27号至29号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举办，以 AI 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为主题，展会面积达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超50%。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 今年前四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午间新快线，下一个整点我们再见。
5: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6: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0: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恐龙足迹化石。
3: 河源的恐龙足迹化石发现于2002年12月，地点位于河源恐龙博物馆南边2公里处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遗址公园。这些足迹裸露在山坡或山顶的红砂岩层上，共有8组168个，绝大多数足迹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组的走向。其中较大的脚印长约40厘米，较小的脚印长约6至8厘米。经专家鉴定，这些足迹的地质形成年代大约为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河源已发现的恐龙足迹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样，而它们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和宝贵，不仅能反映恐龙的日常生活习性，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专家的初步鉴定，有鸭嘴龙类、兽脚类和甲龙类的脚印，而且产生这些脚印的恐龙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有力地证明了部分恐龙有群居的习性。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在远古河源，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沼泽众多，一群群或憨厚或凶猛的恐龙在这里行走，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识高则眼界高，眼界高则气量大。

0: 气量大则精神畅达，能忍受不如意的事，能宽容不如意的人。见识低则眼界浅，眼界浅则气量小，气量小则忧郁压抑，于人则落落寡合，遇事则容易发火。另外，易发怒者易伤肝。
1: 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7: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8: 民为邦本，本固邦民。
9: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10: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11: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12: 爱人者，人恒爱之；
13: 敬人者，人恒敬之。
14: 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5: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4: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7: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2: Legendary，
3: 干嘛？我在开黑哦。
4: 进去。
5: 唐班长说我在看剧呢。
6: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7: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8: 马上开始了。
9: 什么开始？
5: 这就2点了。
10: 你们在这干嘛呢？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天天西游

0: 每天都
1: 好了，下午好，这一时刻呢，欢迎来关注我们直播当中的下午版天天小姐，我是燕子，
2: 我是刘彻。
1: 时间14:09，这一时刻呢，我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个交通管制方面的消息。
2: 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来了啊！粤超河源赛区
1: 不激动，但是看球很激动。
2: 就为什么要管制呢？就是因为这个激动人心的事儿来了啊！
1: 对，
2: 就粤超河源赛区的主场首秀，明天在紫荆县龙华全民健身广场就要举行了。
1: 是的，哎，好羡慕紫荆的朋友们啊！
2: 是的，
1: 在这可以看球。那为了确保粤超河源赛区的赛事活动有序的举行，
2: 是。
1: 那么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的规定呢，将会对比赛周边的这个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
2: 对，分享一下这则通告啊。首先，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明天下午3点一直到晚上的11点啊。我感觉就从布场再到这个就是所有工作人员结束离场撤场时间应该都计算在内了啊。
1: 是，等一下，23点。
2: 23点。
1: 他是几点？
2: 他踢90分钟啊。
1: 踢90分钟。提前。他晚上傍晚踢吗？
2: 晚上踢应该是。
1: 晚上踢啊。
2: 对。
1: 好的，比较凉爽啊。
2: 比较凉爽。也许是一个解释吧。
1: 好了，待会儿大家关注一下啊。首先，金山大道的沿线就是安良红绿灯到这个城南红绿灯，那周边的这个地方呢，可能会实行一个交通的管制。
2: 没错哈。然后呢，是新安路，就是金山大道到禅茶大道这段路，也会实行一个交通管制啊。
1: 是的，那么管制时间内呢，大家都知道哦，管制。这个路段除了赛事车辆、应急救援车辆、还有消防、医疗、军警、执勤车辆等特种的车辆之外，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通行停放。你不要说，哎呀，那我们的车可以吗？电动车可以吗？也不行啊、
2: 不行啊！对，而且呢，就是在管制期间呢，公安交管部门会根据活动安排和道路实际情况，提前或者是推迟交通管制时间，扩大或者缩小交通管制的范围，所以要自觉的服从现场执勤的交警指挥啊。
1: 对，不排除他这个时间写的稍长一点，他到时候有激动，有可能会提前。
2: 对的，对的。
1: 捷径，那么道路如何来这个绕行呢？如果河源市区的朋友们去的话，那么金山大道体育广场东片区啊，可以通往紫荆花园1期，请绕行禅茶大道经气象局往金山大道行驶。
2: 那么金山大道体育广场西片区方面的通往紫荆花园2期的，请绕行禅茶大道经新安路行驶。通往港盛新天地的商户呢，就要绕行博美路啊。通往博美花园周边的就绕行碧桂园北区路。
1: 反正总有一条路道可以绕回去。
2: 是的。
1: 那么由于这个停车的区域有限啊，倡导本地观众选择
2: 绿色
1: 出行。怎么绿色呢？
2: 不行。
1: 自行车行不行？
2: 不行。
1: 他是
2: 应该可以啊。
1: 他是电动自行车不行吗？
2: 那
1: 自行车行不行？
2: 对，
1: 没讲。
2: 我
1: 不太清楚、
2: 就是他是倡导，他没说不行，但是他是倡导。本地观众绿色出行，
1: 停车有限，就是它周边你可以开车到那个位置，但是停车位有限。
2: 对，到时一定会很火爆嘛，所以就是开车可能会稍微，如果车流量一大，你
1: 到时候又着急，比赛要开始了啊。
2: 对的。
1: 对，外地自驾的观众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以下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停车区啊。这个是紫荆县三馆一中心新路路边停车区。
2: 对，定位的话，他也给了个定位，叫做万荣城。万荣城啊，财富街区营销中心。
1: 给大家的是临时停车区啊，因为我知道紫荆那边的，好像那个停车也不能乱停。
2: 不能乱停啊，
1: 会给你一张牛肉干的。对，紫荆是我印象中管最严的一个县。
2: 是的，还有紫荆县第二中学停车区也是提供了一个临停场所啊。是的，以上2个停车区的入口处都设置了免费接驳点，循环往返赛场，观众呢也可以选择步行前往赛场观赛。
1: 既然这个时间这么长，我可不可以干点别的事儿呢？万一我早到，可以干嘛？
2: 可以找工作是吧？
1: 可以。
2: 是的，看个球赛。
1: 领导说你们两上个班儿，还想找工作？不允许。
2: 机会留给
1: 可以
2: 市民朋友啊。是的。
1: 但如果是周边的这样的一个居民朋友们，还包括去看球的小伙伴们啊。
2: 是的。
1: 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想换工作了，或者刚好有空档，
2: 咱们有个看球送岗的照片会啊。
1: 对，
2: 是的，就在明天，和我们的粤超同步开始，是河源市2026的百万英才会南粤，跟着赛事去招聘 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活动，它是一个视线系列的活动啊，将在紫金县龙华全民健身广场正式的拉开帷幕。
1: 是的，是在5月16号的17时到20时30分哈，招聘地点刚刚说到了，这个是紫金县龙华的全民健身广场。
2: 是的，参会企业有25家，其中10家企业是同步参加线上线下的招聘，另外15家企业仅参加线上招聘就可以了。
1: 是的，一共是有133岗位啊，一共是招聘1055人。
0: 哎，兄弟，周六粤超足球联赛专场对不对？
3: 想冲，但我肚皮里还干净，工作还没赢呢。
0: 哎，这么巧啊，你不知道吗？5月16号下午的5点到晚上8点半，紫金县龙华全民健身广场粤超足球赛专场招聘，岗位随路标。
3: 啊？看球还能找工作？
0: 优质岗位精准匹配，观赛求职两不误。
3: 厉害啊！那除了粤超足球联赛专场招聘，还有其他招聘会吗？
0: 有啊，三大赛事的主场比赛日还有招聘，到时候啊，关注河源人社公众号发布通知，岗位任你挑。
3: 赛事加招聘这个模式太赞了，去看球还能顺便把工作搞定，还能留在河源发展 ，OK。
4: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5: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好了，这一趴呢，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来说到的是12306上线了老年旅客的淡季优惠啊。
1: 嗯，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近期会推出老年旅客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啊。相关优惠车票呢已经在今天起开始发售了。
0: 因为我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老龄中度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1: 对的，
0: 所以开始说
1: 推银发经济。
0: 你看我是不是归到中老年人了？
1: 你没有银发
0: 了。我在想，要不我
1: 乌黑亮丽，
0: 要不我银发
1: 啊，能享受到银发红利是吧？
0: 对，不需要年纪到银发，但是这个福利想享受一下。
1: 但是你还没到，
0: 到底是为什么吸引了我呢？
1: 对，因为它还挺优惠，但是它是面向年满60周岁，你还离60岁有点距离，你还差
0: 远了
1: 44年
0: 不远了。好了，这个铁路集团的这个相关负责人介绍啊，这次优惠服务呢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而且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还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的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的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还有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
1: 面向范围还是蛮广的。线上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呢，
0: 就是
1: 对，
0: 是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
1: 境内是就合法的有。就是暂时或永久
0: 是这个国民
1: 居住凭证，
0: 以及他们有这个居住证的。
1: 对的，对，
0: 你来了，你到这个年龄了，你可以享受。
1: 是的，所以说面向范围还真的是蛮广的。
0: 是的，
1: 他这个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的时间呢，是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中就周一到周五嘛，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的端午假期的运输是另外算的啊，因为这是算假期嘛。
0: 是的，
1: 对，部分动车组的列车车票呢，可以享受到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一个折上折啊。
0: 那这个银发的朋友们肯定就不会跟大家说一起在一块儿了哈，大概率也会。避开这个法定节假日。
1: 是的。
0: 那另外还看到一个相关的信息，铁路部门在4月份的时候到6月底的时候也实行相关的一些优惠政策啊，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对，还可能可以叠加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啊。
0: 嗯，
1: 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会标一个，会有一个特别标注。
0: 对，
1: 叫
0: 镜子。
1: 对，敬老爱幼的那个敬啊。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示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还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就是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呢，还可以再享受9折的优惠，
0: 9折再9折了。
1: 是的，
0: 8.1折了。
1: 没错。
0: 对，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的会员的旅客，同时享受这个普通常旅。
1: 对，我们要是有积分的嘛，
0: 3倍积分的优惠啊。
1: 对，
0: 积分可以用于兑换，我们之前说过了哈，兑换这个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的业务。
1: 没有错。

0: 等你。
1: 好，再来说一下河源市教育局的一则提醒啊，校园开放日这些坑千万不要踩。
2: 嗯，很多家长都是想带孩子去心仪的学校去看一看啊，比如说看一下环境啊。
1: 教育局这么讲话呢，有些学校悄悄的搞小动作，河源的家长可能留个心，留个神了。
2: 这打双引号的啊。
1: 学校说我不搞小动作，我要有大活动，我要有大动作。
2: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家长就是注意不要踩坑了啊。
1: 嗯嗯嗯。就说你要去看的话，你可以留心一下这些学校有一些哪些可能是跨过了我们的七个严禁的红线的。
2: 嗯，是的，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校园开放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等于是学校展示办学特色、教育校园环境，还有提供一个招生政策咨询的公益性活动啊。
1: 是的，当然有些校房开放日呢，他可能会说有一些悄悄，我听过一下啊，他不是等于悄悄的选拔，还提前录取，还收简历啊，面谈测评的一个地下的招生现场。
2: 对，一句话简述就是看看可以，考考不行。
1: 对
2: 啊，
1: 你不要去
2: 问问可以，登记不行，
1: 这个顺手就考个试。
2: 是的，是的
1: 啊，还有七条红线呢，学校是绝对不能碰的。

0: 首先是不得组织报名登记啊，意向登记预录取，这个其实刚才就说得很明确了啊，也没有预留学位，也没有占坑班啊，这些都是违规的操作。
1: 是的，不能对非本校学生或家长组织任何的测试啊、面谈啊、面试等等，包括人际对话、研学评价等等形式的变相的考试啊。
0: 嗯，
1: 让你发现被考要警惕了啊。
0: 嗯，考一下我，
1: 考一下你，燕子喜欢考试，
0: 我也知道什么试题，你知道吗？
1: 啊，
0: 我要兴奋一下，什么试题
1: 啊？挺好的，
0: 我能不能答出来？
1: 杀鸡用牛刀啊！
0: 还有不得收取这个学生简历啊、获奖证书、等级证明等材料。我这个我是之前看到有些学校是做这个动作的，纸质的还有电子版的，通通是不能收的。
1: 是的，还有就是不得以任何的方式收集学生家长的敏感信息。这要特别注意啊，扫二维码。
0: 什么叫敏感信息呢？
1: 对，比如说就是说到的扫二维码填表啊，签到留电话呀，填家庭住址啊，
0: 问就读学校啊，然后家长的这个姓名、联系电话，然后工作单位、工作职位，又填。
1: 对，这都不行啊，都不行。
0: 给我发回来，谢谢。
1: 发回来，他就记录好了，好吧？反正就不要随便扫码，先不要留自己个人信息。
0: 我已经被收了三次了。
1: 哦，这样子啊？
0: 嗯。
1: 不过当然在那个环境，家长可能很难拒绝，是不是？嗯。反正有就要警惕了，就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还有就是不能利用开放日组建什么家长群啊，或者招生咨询群。可能有的学校老说，哎，我们建个群方便后续去聊您去了解啊。
0: 哦，我没有的，我没有的。
1: 不可以的啊。
0: 毕竟孩子不够优秀。
1: 够了。
0: 是
1: 只是更有警惕意识啊，就更不能私下和家长达成录取
0: 意向。其实这个是单向的。不仅仅是跟家长说的一个事情，其实反向来说是提醒各个学校要注意这个事情，他可能是不被允许做一个行为。
1: 是的，是的，还有不得宣传或承诺各种重点班、实验班、特色班、义务教育阶段严禁分重点班啊，谁承诺就谁违规。嗯，还有就是不能和社会培训机构、第三方机构合作，更不能以夏冬令营、研学的名义挂羊头卖狗肉搞选拔。
0: 越说我越冒汗，
1: 越说越焦虑，越焦虑。
0: 毕竟我孩子还在学校里，趁你讲吧。
1: 我以后孩子也会在学校的。
0: 你现在还没有，
1: 时光会冲淡
0: 他。放心，他们会原谅你的。
1: 啊，行。那开放日什么时候办呢？要先备案了、啊。就面向非本校学生及家长的开放活动，必须呢在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发布当年的招生政策之后。还有统一时间段内组织，不会提前、不能提前抢跑啊。
0: 对，
1: 学校呢必须提前将活动方案报主管教育部门备案，未经备案不得举办。还有就是面向社会的大型开放日活动，还要按大型活动安全管理的相关规定去执行了。
0: 是的，还有这个插班生啊、转学说明会是不准掐尖的、
1: 就你刚才说那个事儿啊。
0: 对，这些各位还是要留意，也不要轻信什么提前报名啊、内部名额啊、预录取啊、你别到时候你觉得哎，他就是可以给你内部名额的，然后你到时候就没有做两手准备的话，哎，孩子上学的时候
1: 比较被动，
0: 虽然还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啊，你肯定有学校读，但是你就很被动了，很麻烦了。
1: 是的，还有就是不要扫码，官方不会通过非正规二维码去收集您和孩子的个人信息的。另外说材料方面也不要去随便交，就不交啊，不交简历，不交证书，不登记详细家庭信息。
0: 如果发现了学校存在违规行为啊，欢迎拨打河源市教育局和各县区的教育局的监督的电话。那我们就说一个市教育局的吧，3389010。
1: 再次说明啊，3389010。
2: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2: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3: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铁路部门推出旅游惠民系列出行赴新举措，惠及这些残疾人。实行老年旅客购票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30日至6月30日期间的非节假日周中时段，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子后标注“镜子”。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老年旅客可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级业务，提升铁路出行服务品质。针对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持续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自5月19日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间沿途各站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骑行爱好者可通过12306客户端办理，旅客线上完成服务预约付费后，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存放，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具体服务信息可以通过铁路12306查询，持续拓展爱宠行、轻装行等便民服务范围，让旅客畅享旅途。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4: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1: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5: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7: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8: Legendary。
9: 干嘛？我在开黑哦。
8: 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9: 乔曼丹说：“我在看剧呢。嗯”
10: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1: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2: 马上开始了。
13: 什么开始？
9: 这就两点了。
14: 你们在这干嘛呢？
1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6: 《天天西游记》。

0: 可能适合他，也是很喜欢吃饭聊天的人。
1: 我吃很香哎、欸，
0: 然后我就不喜欢，我就和我妈说食不言寝不语，他哪有吃饭不说话的？
1: 好想打死你！
0: 没有，我就是那种就吃饭的时候不想说，我有本来脾胃就差，你知道吗？还要跟我说话就。就更影响食欲。
1: 没有，就是你慢悠悠的吃嘛。嗯。然后我好像前段时间看过一个电视剧什么之类。嗯。他这样的，他有间店，一间面店啊，像那快餐店一样的，好像是在上海，还是北京之类的。然后就有两个人啊，就经常因为那个店很旺，哦、男一女，然后就经常拼桌拼习惯了之后，就加了一个微信，然后成为饭搭子。
0: 哦哦哦。我还以为还有什么，就更
1: 没有没有
0: 更美好的后续。
1: 好像后来确实两人谈恋爱了、
0: 哦、
1: 我不是要谈恋爱我是要饭搭子，
0: 只想找个搭子，
1: 我只是饭搭子。
0: 对对对，这样吧，我们这样燕子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们把这个范围扩大一下啊、嗯、就是你
1: 如果是旅游
0: 最差的搭子是什么，
1: 是不仅仅是康辉旅行社给最近给大家推荐的云南的旅游线路、嗯、然后这个差不多15号16号17号18号吧，总有一条线路适合大家啊、嗯、然后价格上来说都是
0: 3399左右，
1: 报这个华人电台的听友啊就可以优惠200块钱、嗯、然后同时跟大家说啊，基本上是15号开始，隔那么一两天嘛，
0: 是的，
1: 他们就会有这样出团，是3城啊，
0: 对，
1: 然后是大理啊、丽江啊、嗯、昆明啊，双飞有5天和6天的，
0: 对，
1: 价格是一样的。
0: 是的，所有听众朋友把课本翻到第一页啊，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知识点。
1: 重点是不一
0: 样，好，他可能会考的啊，
1: 各个的景点不一样，嗯、比如说你又说风吹麦浪啊，你去体验一下
0: 对
1: 齐骏笔下的这种神仙的意境啊，嗯、
0: 对，
1: 是是，然后还可以说在洱海边上，然后你来点小资的感受。嗯，
0: 是的是的，还可以去玉龙雪山、嗯、去拍一个 vlog 啊，然后就给自己的旅游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1: 是另外一条、嗯、他们都是纯玩购物团啊。另外一条线路呢、嗯、我自己看啊，它的总结比较多的是可能是古镇吧。
0: 哦，
1: 古镇可能游会多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就是说你是想惬意的这种还是慢悠悠的在古镇边上走，其实都很合适的啊。
0: 对，来跟大家小小的数一下、嗯、首先呢有我们一开始介绍的，就本周一开始介绍的、
1: 嗯、
0: 遇见小确幸拼小团大理丽江的
1: 双
0: 飞5日纯玩、
1: 嗯、
0: 对的，大理进丽江出不走回头路，
1: 是的，
0: 嗯，对，同时还有一个
1: 西双版纳的，
0: 对，纯玩版纳，我们之前不是介绍过琅勃拉邦的这个线路、啊、
1: 对，也会在版纳留两天，但那条线路已经过了啊，
0: 对，已经过了，
1: 纯玩版纳的，
0: 纯玩版纳，
1: 也是双飞5天休闲游，
0: 对，那次看泼水节还在是吧，然后6人
1: 有那种泼水的这种感受，
0: 对对对对对，
1: 仪式会有的，
0: 是的，6人铁发、嗯，派导游啊，深圳独立成团纯玩零购物，
1: 是
0: 也是双
1: 飞日、啊、这个应该也是3399吧，
0: 是3399，
1: 对，然后他这个出团日期是从520开始啊，
0: 嗯，
1: 他不是隔2-3天，
0: 嗯，
1: 对吧，你看22号27号那里得远一点，有6天
0: 啊，是
1: 隔5天
0: 啊，
1: 嗯，
0: 对对，隔个几天，
1: 对，
0: 然后27到29号又隔2天，
1: 对对对，他就会他有着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安排，他这个会有傣乡的这个健康生态宴，还有这个版纳的特色的孔雀宴哈，
0: 对，
1: 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泼水啊，有时候当地的这种风俗民情可能体验比较多，还可以做 DIY 的这个茶饼，还可以有城市漫游，
0: 嗯，有 City Walk 啊，而且还有四晚网评的5钻酒店，
1: 就总有一款适合你，
0: 还给你升啊，
1: 你要去云南的话，你想做这个也行，做那个也行，
0: 嗯，
1: 对，选择还比较多一些，可以联系一下战小姐啊，19207622968，
0: 嗯，是的，除
1: 那个谐音梗大家知道吗？爱就68，
0: 对，爱就68，
1: 2968，
0: 就比较好记一点啊，
1: 所以记完前面的192，然后记个区号，然后就2968，
0: 嗯，是的，它这里还有一个号称是 Plus 升级版的解锁云南玩法，
1: 你好云南，
0: 是的，是双飞移动啊，
1: 这是6日啊，
0: 对，丽江、大理、昆明也是纯玩零购物、零自费的啊。
1: 嗯嗯，
0: 对对对，
1: 这个是看景比较多一些了。这个我们其实昨天有说，
0: 嗯，昨天有说，就是刚才说的宫崎骏的。
1: 对，反正但凡你说到是我不管深圳出发还是惠州出发，因为这些有些团它是惠州飞的，它都会给你包了，合约市区的这个车。给你送到那儿、
0: 嗯、是的，这条线也是3399啊，
1: 嗯嗯，
0: 对的，
1: 这种还有骑行你知道吗，就喜欢那种慢悠悠的生活的、嗯、
0: 是，
1: 哎，如果说近段时间你想说哎有点热了，你可以去贵州，
0: 对，有
1: 度假，
0: 凉都之称的贵州啊，
1: 嗯，
0: 是的，而且他比
1: 好歹想去贵阳看看、
0: 嗯、
1: 我看他们评价很好，哎，
0: 嗯，
1: 回来评价都不错，
0: 对对对，可以去看黄果树瀑布来，兼职在课本上看到过啊，现在可以到实地上去看亚洲第一大瀑布啊，
1: 嗯嗯嗯，
0: 然后还可以去荔波，这个是据说有地球上的绿宝石之称的一个地方，
1: 就你不管你去贵州的那个哪个寨或者什么，
0: 嗯，
1: 你就觉得整个心情很舒畅，
0: 是的，
1: 不是吃的也很合适
0: 啊，
1: 就起码我回来的朋友是这么跟我讲的，很舒服啊，
0: 对，对对对，而且他这个团呢、嗯、也很优惠啊，性价比很高，
1: 2580广州出发，深圳出发是2680，然后 周边出发2780、嗯、我们算周边吧，
0: 我们应该算周边啊，
1: 对，但是
0: 要包往返车嘛，

0: 但是一剪完之后，那你不是25/80了，也就赶上那个广州出发的、
1: 对，广州出发的，对
0: 对，
1: 是
0: 意思这个来回的这个车车费给你免了啊。
1: 对，电台的听友相当于广州出发了啊。大同广州出发的话，大同是1680，
0: 给大家来个任意门，
1: 小同是1880。听我的任意门啊。
0: 对
1: 啊。等我们
0: 应该豪华大礼包什么之类的
1: 啊，我们
0: 好吧，那句老话，联系那个战小姐19207622968。那么提前一定要跟战小姐说啊，是听了这个电台的宣传或者节目来的，
1: 我举个手，我是电台听众啊，优惠200块钱。
0: 你这么说不管你的啊，
1: 不管你的，
0: 再回来跟我讲。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毕竟我也不收费
1: 啊，
0: 只是说更好的这样的一些旅游线路来分享给各位而已。
1: 服务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好，
0: 可以投药啊。
1: 好，
0: 来。欢迎扫一下码
1: 啊！
0: 上一时段刚刚提醒大家不要乱扫码，下一时段给大家一个码。
1: 这怎么是乱扫呢？这是规范的扫，有序的扫。
0: 对，让我们给大家定金额，
1: 深思熟虑的扫。对，
0: 以上纯开玩笑，
1: 纯开玩笑，但
0: 不当真。
1: 我们今天介绍这个线路跟我们话题也是紧紧扣在一起的，因为就是去旅游，除了找条好的线路，然后呢去一个好的景点，之外，其实找个好的搭子也挺重要的。这搭子如果不扫兴，哎。万一他
0: 不扫兴，我可以做好所有的规划，
1: 要么学识渊博啊，
0: 我可以花2个小时把所有的规划做完它。
1: 哦，
0: 可能会更长，因为还要订酒店呢、
1: 别人家的搭子，
0: 订那个什么，我可以做这个。
1: 然后就是在旅游过程当中又不扫兴的那种，是不是？会扫兴吗？
0: 我怕我是扫兴的
1: 啊，这样子吗？
0: 不是，我唯一扫兴是什么？我早起不了，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酒店，它可能会有10点钟，9点前还是10点前吧，10点前吧。
1: 哎，那你不是不
0: 要吃完早餐？所以我都不跟团
1: 的、因为跟团他一般都会要求不要太晚起，
0: 不是太晚起，车就走了，
1: 车就走，
0: 我就留那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是小团制的话，比如说我就有5、6、7、8个人，那你可以预定一些小团班，我们就要叫晚起，那有什么关系？是不是？现在其实旅游线路越来越个性化了，
1: 没错啊，对，越来越以大家的实际的这个体验为准了、对的。好，我们再来说回搭子。来启发一下大家吧，我们先分享一些网友的留言，看一下那些不合格的搭子究竟是怎么做的，
0: 犯了什么样的天条，你
1: 犯了什么样的天条、
0: 太差了。再也不找他了。
1: 首先和燕子该分享的站在对立面的那种搭子，燕子是那种什么攻略都做，什么线路都搞清楚。有另外一种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看啊，每天
0: 就问我去哪。但我其实是很希望被安排的那一个、
1: 哦、
0: 就我希望有一些吃喝拉撒、什么事儿 啊什么，每天有人安排我一下。我是希望这样的
1: 啊、这样子。那我是另一种啊，我是怎么说呢，我不会主动做这件事情，但我是那种你给我吩咐，给我交的任务我就会去做的那种、
0: 做得好吗？
1: 威特型做得还可以。所以本来我想就对号入座，说自己是不是就是那个最差的搭子，曾经可能是啊，但现在自我审视了一下，应该还算一个合格的搭子吧。不扫兴，愿意服务，然后还是总体来说比较会照顾，照顾人，
0: 对，人家发财，被爱好运一直在。
1: 要不
0: 给他加一个，
1: 看他分享就不太被爱啊。
0: 哎，我给他加一个，发财、被爱、好运、健康一直在。
1: 哦，
0: 硬加一个给健康给他。
1: 哦，
0: 他是什么都不做啊，什么都不看，每天就是问我今天
1: 去哪
0: 儿。
1: 哦，就他也是希望做那个被安排的人。
0: 其实最好就是你稍微打一下辅助吧。就比如说你那个人安排了交通。景点
1: 是
0: 这些东西之后，你吃的是不是可以去考虑一下啊？那个比如说，我们玩什么时候结束？中午可能玩到11点多，周边可能有什么网红的一些餐厅，比较好吃的，对，
1: 去做攻略或者查一下，
0: 对，做几个你觉得可以的，然后比如2、3个吧，或者2个都可以啊，或者1个你觉得那个就特别好，你就直接说，哎，那个很好，我们去那边吧。这一般，如果你是做好攻略，不会差太远的。对对对，然后就可以了啊，就稍微打一下辅助。
1: 没错。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掉烦恼，快乐报道，
4: 甜甜西游记来了。
3: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好了，最后一趴，下午百天天学游记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刚刚的那个话题啊，
1: 搭子。
0: 对，搭子，我们虽然主要是聊你遇到的最差的旅游的搭子，就是做了什么翻天条的事儿，但你也可以谈谈你希望找一个什么搭子啊？
1: 是的，或者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搭子，也可以，这里欢迎自我赞美啊。就我们这也是一个提供毛遂自荐的平台啊。
0: 懒散小搭子，
1: 懒散小搭子。啊，你不说你是攻略搭子吗？就是做攻略的那种。
0: 对对。
1: 哦，那不算懒散，那不能叫懒散。
0: 曾经有一个差不多十人的群嘛，他们去哪个玩，最后以我为命名。
1: 哦，踢人搭子啊？
0: 不是，让我去做那个攻略。
1: 啊，对啊对啊，就踢人嘛，计划型、攻略型。
0: 我能做那个，但是我还是那句老话，我希望被安排。对，我
1: 内心深处还是
0: 我。对，就算他安排的不算很好，但是我觉得他肯去，
1: 只要有安排，
0: 他只要有安排，对
1: 就行。
0: 我都得感谢他
1: 啊！可以可以，
0: 是这样子的。
1: 哎，那假设啊，假设真的安排的真的很烂，你会不会有那种哇很想揭竿而起，然后自己把那个control 的权利夺过来的那种冲动？
0: 哦，会商量一下吧，就会商量一下
1: 啊。
0: 对，就说
1: 不合理，或者说这个
0: 不就直接说，比如说去哪去哪去哪之类的。如果那个没有定下，如果定下来的话，那就直接大家一起去。如果没有定下来，比如说吃顿午饭晚饭，比如他说那儿，我可能会说哎，我们去那儿。
1: 哦，
0: 你看好吧，
1: 反正也不会扫兴。
0: 对，不会扫兴。如果他同意的话，那就去我那个选择；如果他不同意的，没关系，也去他那。
1: 哦，
0: 我可以的。
1: 哦，
0: 他在点餐的时候，我可能会哎点自己喜欢的两样东西。
1: 哦，哎，你看这就来了啊，就说旅游搭子的。我们在说差旅游搭子的时候，你看网友就好旅游搭子也过来应聘了。
0: 所有攻略我做整整十，
1: 同时他也过来征召。
0: 不会太多了，我最多做到三夜半。
1: 我觉得
0: 不
1: 要做太长，
0: 多
1: 就多的你对方就别人也，除非你是自己看的啊。就
0: 我一般是比如说哪一天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可能开车多少长时间，可能会到哪个地方，
1: 什么线路，
0: 因为对要留下那个，比如在途中的那种休整的时间，这些都做好。我们大概会什么时候到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之前，如果提早一点的话，那么去考虑先住还是先吃。如果吃饭的话，因为你要去到那个地方看。就在路上差不多到的前半个小时，我就开始看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比较近了，你就可以搜索那美食啊，住的那附近的美食是什么，就可以开始做这个。对，然后吃好啊，就入住酒店。然后入住大概休整什么时候合适，可能去哪个地方。我大概会做这种。
1: 对，大家记好了吗？
0: 时长攻略，时长啊，去哪大约会做这个。比如说你去到海边，可能会有什么景点，然后可以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然后有几个，到时候看看心情，想去哪几个。
1: 哦，哎，我觉得就是我刚突然想到，在你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几个就优秀搭子的，就是不同的范本。一种就是你像你这样的攻略型的，就自己自制攻略的搭子，还有一种是那种情绪价值型的搭子，就是他
0: 啊，这个你太会选了，就那种
1: 会说话也幽默，就反正可以让你的旅途当中会增添很多快乐，而且确实是来自于他的。
0: 就是如果我朋友专门把这些东西都弄得很好的话，因为这都是我在弄，我在想如果都是朋友在弄或什么，我可能会专门就准备一个旅途当中给他买一个什么东西。我都会觉得就不会说啊辛苦你什么，不说这个话，我说啊这个剧太适合你了，来我买给你。我可能会这样子。
1: 对，还有一种就是拍照型搭子啊，就他首先有设备，而且愿意拍照。
0: 我有手机
1: 啊，有手机，但人家拍的好啊，就真的呢。如果真的带一个会拍照的，
0: 可是我每次跟那个你也认识的，我每次跟蓝玉出门的时候，我特别帮他拍照。
1: 哦，你是有你怎么什么都是？
0: 我真的很爱给他拍照那种
1: 啊啊啊！可以优秀的搭子啊，请首选燕子，
0: 因为我不上镜，你知道？
1: 你去做开会旅行社和园区的
0: 排斥
1: 这个亲善大使吧，形象大使
0: 可以啊
1: 啊。
0: 你去当形象大使，不做服务大使。
1: 让燕子独立带个团啊！
0: 不要了吧？
1: 啊，可以商量点分成吗？
0: 战总，我们聊一下，谈一下是不是？
1: 来，战总记一下燕子的这个热线啊！倒反天罡，
0: 战总有我的手机吗？
1: 啊，
0: 来了，这说到哪儿了？
1: 这何同将他分享了一个事儿，很具体的，说十多年的朋友问他要去哪儿，不知道，随便哈，都安排好了，在路上好像感觉到他不情愿。但他当时又不说，
0: 我很讨厌这种的
1: 啊，很拧巴，
0: 就闷着半天的那种。
1: 对，
0: 你有事当面说，就说去那儿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还算比较随和，
1: 尤其是好朋友，我觉得真的可以不用闷着。
0: 对，我就说可以啊， 如果还有时间他两个人去，没有时间的话就选一个、确实我看你很想去我就会就说你去、或者我觉得那个地方两个对比一下，我会跟你想、这个可能去这儿会有什么优势，
1: 嗯，
0: 就是说对，或者再安排一下、有可能两个都会去，或者说挑一个
1: 啊。哎，我真的看到有种像谈恋爱的感觉，你知道吗？就很像那种男生分享的，问女生，哎，你吃什么啊？哎，随便都可以。然后真的真到了，真问了，又说哇不喜欢，不想吃。然后一问又是随便，吃什么都行。嗯，他这个就是这样子嘛，说问他。
0: 我感觉你遇到不少。
1: 没有，只在网上看到过。
0: 聊了一下，聊了两眼，说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网友分享
0: 了。
1: 就是没见过，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
0: 然后开始想八卦了，你知道吗？
1: 没有没有，
0: 一边上节目一边
1: 八卦的心，整场都是娱乐最前沿。
0: 好了好了。
1: 啊，
0: 对，他说哪里都没去到啊、什么都没有吃到，
1: 没吃到。说合着我做的攻略白做的啊、带你去的地方白去啊，有什么意见不沟通吗、平时没长嘴不会说吗？啊，
0: 反正不喜欢不开心，
1: 码着字，对，码着字，码着字，就是反正也说上头了。
0: 你下次就不约了呗？
1: 对呀、
0: 嗯，
1: 如果这人确实不适合做搭子的话，就把他从搭子的名单里划掉啊，免得影响感情。可能已经被影响了。
0: 他已经觉得被恶心的应该是被影响了。
1: 半盏晴空分享了一个事儿。
0: 这个太优秀了。
1: 怎么说呢，
0: 他有一回我半路谈了个男朋友。
1: 终成眷属，但是拿朋友垫的。
0: 他说把姑奶奶一个人扔在了云南记得一辈子。
1: 半路谈了
0: 个男朋友。你也谈一个。
1: 恶心他是吧。
0: 啊，不是啊，那就自己玩了、
1: 自
0: 己觉得哪个合适。
1: 是，
0: 其实就类似于说，你被恶心到了，然后你被冒犯到了，然后生气了个几百秒，你愿意把剩下的8000多秒，我不知道一天有多少秒，你算一下，60×20，24，
1: 1小时3600秒嘛。
0: 等一下，
1: 这么较真吗？
0: 对，3600。乘以24，
1: 7万多吧，是不是？
0: 8万多，
1: 8万多，
0: 8万多，就因为你愿意因为这个，比如说几百，就因为你愿意因为丢了几百块钱，然后你就把剩下的8万多丢掉嘛，就是一个道理。
1: 对，反正也你顺便认清一个人挺好的。
0: 他走了就走了，
1: 走就走了，
0: 你自己玩一下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跟你讲啊，旅行的时候，其实有些人是不能够坦然的去一个人去做一个事情，真的会孤独的。
1: 是
0: 的，所以最好有一个，我觉得有个搭子是一个特别妙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嗯，
1: 但是如果有一个不好的搭子，确实会给旅行带来不好的体验啊。

0: 但能一块出行的话，
1: 所以选搭子去谨慎了，
0: 起码还是彼此
1: 比较熟悉，
0: 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对的对的，
0: 可以走一段路的啊。最近还看到不少的人说就自己背了一身的装备自己去徒步那种。
1: 哦，
0: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什么？我觉得也蛮妙的，蛮好的。
1: 像是一种信仰，我真这么想。歌词啊，
0: 那你去吧。
1: 欣赏你流浪，
0: 那你也去吧。
1: 像是一种信仰，我真这么想。是楠楠啊。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个啊，说任何一个搭子都希望我做攻略，我安排一切，他们无脑跟。实际上他们带自己家娃出去的时候也都是他们做攻略的，那说明你是更能干的那一个，社会就是这样分工的，让更能干的人做更多啊，所以你是很棒的。遇到这种就很烦，然后习惯了一个人旅游啊，可以终极的攻略就是不要搭子。
0: 哎，我真的是，我真心觉得如果几家人一起就是两家还好，如果到了三家出门啊，就这个迁就那个，那个迁就那个，然后孩子因为有时候孩子不是特别好控制，那时间就可能就一拖再拖，然后口味也不一样，最后吃的还可能不一定吃到自己想吃的一些东西，行程上又拖拖拉拉的这种，
1: 听着就烦了开始。
0: 我自己比较少，我比较少，除非短途了，短途就觉得几家特别熟的没关系啊，就去，比如说开车个两三个小时到一个地方，
1: 是，
0: 这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要转折一个省啊，或几个地方这样，
1: 对。
0: 但总有人特别喜欢这种类型的呀，就觉得哎，几家人一起热闹啊，所以选择一个你合适的，
1: 对，
0: 你喜欢的。
1: 进入五月，对，初夏了啊，我们就推荐这么多条，很美，很
0: 有
1: 性价比的线路。是的是的，大家不妨挑选一个好一点的搭子啊，然后给自己的身心来一场浪漫的。
0: 我觉得自己去也行啊，
1: 自己去也可以啊，
0: 因为我有时候等人我觉得等得很累，你知道吗？有的人这不行那不行，自己去
1: 就自己去吧。
0: 对，
1: 怎么舒服怎么来。
0: 好了，那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再会，
1: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先期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
5: News FM91.1
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近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评价结果，我市荣获良好等次，这也是我市自2023年以来连续3年稳居该等次。近日我市公布粤菜师傅专项工艺培训班开班信息，4个免费班次同步接受市民报名。本次公布的4个专项工艺培训班均以中式烹调师为培训方向，面向城乡劳动者、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开放，全程不收取培训费用。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工商联向广大民营企业家发出倡议，号召大家积极践行公益精神，踊跃投身扶残助残行动。目前已募集助残善款5.5万元。河源江东新区社会事务局近日发布公告，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症结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线索，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5月23日，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培训活动将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举行。活动以“粤聚英才，粤建未来”为主题，聚焦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汇聚300家优质企业，提供超10000个高技能岗位。同步开展校企对接、人才交流、政策服务、技能展示等系列活动，为技能人才、企业、院校搭建精准高效对接平台。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7: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今天中午，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三号、05A、05B 星等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为赴消费提质扩能注入新活力。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等十户家庭光荣入选。今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悉，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早盘 A 股市场探底回升，午后再度回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深成指跌超1%。板块方面，氟化工板块逆势活跃，机器人板块涨幅居前，午后储能概念局部回暖。下跌方面，有色金属板块集体调整，光伏设备板块跌幅居前，大金融板块集体走低。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5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135.39点，跌1.02%，深成指跌1.17%，创指跌0.56%。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8: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9: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0: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与人交往相处，你错我对，我错你对的事情时有发生，这是在所难免的。问题是彼此要互相宽容，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伤和气，友谊长存。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霸王龙牙齿化石。
4: 2006年，河源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东源县发掘出了一枚霸王龙类牙齿，它呈乳白色，牙齿齿尖、齿根其大部分边缘锯齿都已经缺失，牙齿保存部分稍弯曲，长度约7.6厘米，它的实际长度据专家推测有10厘米以上。据专家鉴定，这是晚白垩式霸王龙类牙齿。恐龙一般都是同齿形，牙齿的形状全都一个样，只是大小略有不同。这种牙齿有缺点，功能不够齐全，在撕咬、切割或压碎食物方面很管用，但却不能咀嚼食物，所以它们吃东西是囫囵吞枣式的吃法。霸王龙是暴龙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体长约11.5至14.7米，平均体重约9吨，头部长度最大约1.55米，咬合力一般在9万牛顿至12万牛顿，是体型最为粗壮的食肉恐龙。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6: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6: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7: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和你
8: 在一起，
7: 在一起。
9: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0: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9: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1: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0: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0: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事君必忠敬，事亲必尽孝，四宗先必不失，循祖墓切不废，居官必廉慎，宗族辟和睦，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
1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1: 节约用水，
13: 节约用水，
14: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4: 一加我在听。
0: 本栏目由河源市教育局联合播出。
5: 本节目由河源市源城区光明学校特约播出。
6: 梦想金话筒，
7: 梦想
8: 梦想
9: 梦想金话筒。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一定要来听哦。
10: 大家好，我是金话筒的邹一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少年中国说》，作者梁启超。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舒胎，郁郁皇皇，干将发行，游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游千古，横游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庄晨，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和平之光》。远方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家园破碎，生灵涂炭，每一声炮火都在撕裂安宁，每一次离别都让人心碎。而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河无恙，岁月安然，没有硝烟，没有恐慌，万家灯火温暖明亮，百姓安居乐业，校园书声朗朗，中国始终以和平为念，以仁爱为本，坚守和平发展之路，用担当守护安宁，用真诚拥抱世界。我们深知和平的来之不易，更懂得守护和平的责任。愿硝烟散去，天下无战，愿人皆安，家国无恙。让我们心怀感恩，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让和平之光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
12: 大家好，我是金话筒小主播周一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秋天的雨》。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地，轻轻地，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呐，扇呐，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邮来了秋天的凉爽。金黄色是给田野的，看，田野像金色的海洋。橙红色是给果树的，橘子柿子你挤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呢。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以香香的，菠萝甜甜的，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小朋友的脚常被那香味勾住， 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小青蛙在家里挖洞，准备舒舒服服的睡大觉。松柏穿上厚厚的有亮亮的衣裳，雅树、柳树的叶子飘到树妈妈脚下，它们都在准备过冬了。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是一曲丰收的歌，带给小朋友的是一首欢乐的歌。
1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

0: 他们，上苍保佑平安无事。那天清早，他伸着懒腰从帐篷里出来，忽然瞅见两步之遥对面的草坡上站立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他眼睛一亮，浑身立即涌上一股清爽的劲头，转身拿来叉子枪，举枪瞄了起来。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藏羚羊只是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但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悲鸣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下一动，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便栽倒在地。藏羚羊为什么要下跪？这是他狩猎生涯中唯一见过的一次。藏羚羊的腹腔在老猎人忐忑不安的刀刃下打开了，他惊得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还静静地握着一只小藏羚羊，已经成型，自然是死了。老猎人将藏羚羊和他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叉子枪。
1: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陈可汉。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作品是大家一起去旅行。有一粒可爱的小青豆，它睡在一个圆鼓鼓的豆荚里。有一天，豆荚啪的一声裂开了，小青豆快活地蹦了出来，绿鼓鼓绿鼓鼓的在地上滚来滚去。小青豆想到更远的地方去旅行，可是旅行没有伙伴就不好玩了，一定要和伙伴们一起去旅行才有意思啊。一只小黄鸡跑过来，小黄鸡说，小青豆，我要把你吃掉。不要啊，小青豆说，我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旅行，咱们一起去好不好？好啊，小黄鸡开心极了。它是一只刚刚从蛋壳里孵出来的小雏鸡，它也想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呢。我要带着我的蛋壳一起去，小黄鸡说。一只小猫跑过来，小猫问，小青豆小黄鸡，你们要去哪里？小青豆和小黄鸡一起说，我们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旅行，你也一起去好不好？真的吗？小猫的心里好甜蜜。它是一只有点胆小的小猫，从来都没有想过去旅行。我要带上一个毛线团，小猫开心地说。一只大熊跑过来，大熊说，小青豆小黄鸡小猫，你们要去哪里？小青豆小黄鸡和小猫一起说，我们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旅行，你也一起去好不好？太棒了，大熊觉得心里暖暖的。它是一只很大很大的熊，看上去有点凶，所以从来没有朋友会邀请它去旅行。请等一下啊，我还要带上蜂蜜罐呢，大熊说，蜂蜜很香很甜的，路上一起吃吧。嘿呦呦，大家一起去旅行喽，太阳真好啊，路边的花和草都很漂亮，风儿带来阵阵香味，好朋友们一起去旅行，心里真的好快乐。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3: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今天上午，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在市区桃花水母大剧院广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扶残助残系列活动，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绘就河源扶残助残、共建共享的文明底色。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的1到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生态，为服务消费提质扩能注入了新活力。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等十户家庭光荣入选。今天，多方权威消息同步确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1.1亿美元拿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全媒体版权。本届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到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48支参赛的赛事将呈现104场对决，央视的全方位转播将让中国球迷沉浸式体验北美足球激情。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1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5月1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截至目前，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

亡，救援人员仍在搜救失踪人员。当地时间14号，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宣布辞去内阁职务，并公开呼吁工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意图迫使现任首相塔斯莫下台，英国工党执政危机升级。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啦！
4: 游戏开始啦
5: ，Ready
4: Go！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师。今天到周五了啊，明天后天就是两天的周末时间了，只不过呢这个周末是有雨下的，所以大家可能要尽量的安排一些室内的活动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中雨，22到29摄氏度。明天同样也是中雨啊，21到26摄氏度。后天是有阵雨，21到25摄氏度。虽然下雨，不过气温相对来说呢，没有那么炎热。室内活动啊，可以选择看电影，或是说到这个好玩的地方、好看的地方去探探店，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经常都会看见这样的标题，一个方法调理多年老毛病，医生一般不会主动告诉你，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看，赶紧转发，不然就晚了。明明是漏洞百出的谣言啊，点进去一看，哎，语气很笃定，好像也有那么点道理。过两天又刷到了类似说法，再后来家族群里也有人转发。很多人未必会立刻相信，但是看得多了，心里呢难免会冒出个念头，怎么到处都在讲，他会不会真的有点道理呢？这正是伪科学内容难缠的地方，他未必一开始就能够说服你，却总能先把你留下来。看得多了，转的人多了，一些原本没有可靠依据的说法也会慢慢的变得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儿。正所谓三人成虎。为什么这些没有任何依据的伪科学信息很容易在网上疯传，而那些认真严谨的真科普内容却常常没有激起什么水花？简单来说，真科普呢注重讲证据，而伪科学却在拼传播。那么揭露伪科学的科普类内容呢已经不少了，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从传播的角度来聊聊伪科学的套路。第一个，标题专治焦虑，一眼就抓住人。伪科学的标题几乎全是为焦虑量身定做，再不关注亚健康状态，身体就废了。医生不会告诉你的养生秘密，一个土方搞定多年老毛病，这些标题啊，一上来就抓眼球，或者是说把风险说得很严重，或者故意讲的神秘，有的语气还特别急，像是在催着你马上看。他不在乎科学严谨，只想让你赶紧点开。第二个，鲜活故事见证，让你放下戒心。我朋友试过，真的有效，家里老人用了之后好多了，有人亲测三天就有变化，邻居阿姨坚持泡脚三高都稳了。这些具体的生动的接地气的见证故事让人印象深刻，与那些靠临床数据对照实验长期追踪的科学论文相比啊，既好看又好记。但问题是，故事虽然可以让人记住，却不能够直接当成证据，少数人的感受哪怕是真的也不能够代替科学判断。第三个，面对复杂问题给出简单答案。健康问题背后可能有复杂的原因，同样一个症状也不一定能够用同一种办法处理，真正的医学解释往往绕不开，因人而异，存在概率，需要长期观察。但是伪科学呢不搞这套，他们追求用一句话或是一个产品就能够解释和解决所有问题，完全不用动脑，不用理解，听完立刻就懂。这种极简结论啊，完美的适配当前快节奏生活，也特别适合人们快速接受。第四个，装出专业模样，让人信以为真。很多伪科学特别会演戏，白大褂、图表、论文截图、学术概念、专业设备、实验室场景，他不讲这些内容的来源，也不管视频画面里那些真实完全无关的内容，反正人们也不会仔细看，只要营造出看起来很专业的氛围就可以了。

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我们都在快速的滑动，及时判断，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和核实。在这种漫不经心的状态下，内容比拼的不是科学严谨，而是谁更抓眼球，更能够戳中情绪。那些夸张的伪科学信息啊，配上最流行的网络音乐，让人们的理性判断被压制，对信息的辨别力啊，直线下降。平台算法呢，有个简单的逻辑，你多看两眼，它就判断你对这类内容感兴趣，于是就拼命的给你推同类信息，接下来类似的话题、类似的说法就会不断的涌现。而很多时候啊，人们会把熟悉理解为可信，久而久之你会产生错觉，哎，怎么最近到处都在说这个，看得多了，听得多了，这个警惕啊，也就一点点消解了。伪科学呢，很少靠单条视频传播，它往往会用频繁轰炸来营造氛围。同样是粗制滥造的画面， AI 配音的内容高度一致的核心话术，但是用不同账号、不同主播、不同人物、不同故事反复进行传播，重复曝光效应呢，让你一开始的半信半疑，刷多了就会想，要不我也试试。

同样一条离谱内容，陌生人发你可能一笑而过，但是父母长辈亲戚好友发到家庭群，警惕性瞬间降低。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这信息靠不靠谱，而是更容易认为对方也是好意，你就算怀疑也不好意思直接反驳。所以啊，伪科学信息借助熟人背书就多了一层可信感。家族群、中老年养生群、邻里群大多是封闭小圈子，如果群里天天有人在发布伪科学信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互相分享经验和效果，很快就会形成一种错觉，原来大家都一样。从众心理一上来啊，原本那些想要质疑的人也就在人际压力下变得默不作声。当你在群里边出于维护亲情友情的原因勉强点赞附和，或者是帮助转发，甚至出于帮助的心理购买了群里推销的伪科学产品，你就从看热闹变成了亲身参与者。这种行为啊，反过来会潜移默化改变态度，让你在看到辟谣信息时选择性忽略。

水科学这么猖獗，真科普在哪儿呢？其实啊，真科普一直都在，但你可能对它视而不见。那些严谨认真的科普，没有伪科学里那么神奇的说法，可能没有那么好懂，那么刺激，不容易让人产生这就是答案的感觉。真科普呢，常常会告诉你，这事儿要分情况看，这个说法有前提条件，这个方法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如果涉及健康问题呢，还会建议你最好咨询专业机构。这些表达在更负责的同时，听起来没那么干脆，也不会立刻解决问题。但是伪科学信息呢，往往直接给结论、给方案、给奇效，简单粗暴、直截了当。它直击需求，原因我已经帮你找到了，办法我也告诉你了，你照着做就行，你只需要下单购买产品，问题就立马解决了。不是我们不够理智，而是伪科学的传播逻辑精准抓住了大家对于健康的焦虑，利用算法来放大这种焦虑，再借助熟人信任进行扩散，把一套套经不起推敲的说辞包装成人人转发的真理。那下次再刷到伪科学信息的时候呢，先别着急信，也别着急转，不妨先停一下，看看是谁在说，又是谁在转，有什么依据，依据从何而来，有没有刻意的渲染情绪，是不是过于绝对，千万别让好意的转发变成了伪科学谣言的帮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4: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6: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3: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7: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5: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6: 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广东省公布一批1000000工程试点培育名单，我市多个县镇及镇村片区组团入选；中央财政安排5亿元支持4.1万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我国开展专项治理，严打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是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

0: 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河源台编辑报道。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1: 今年2月，省委省政府出台重要文件，部署加快建设环化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文件提出，将绿色发展区打造成为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样板。
0: 其中，围绕将绿色发展区打造成为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这一主题，近日记者专访了市委党校市情研究室主任吴雪玲。万绿湖是华南地区最大人工湖，水质常年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是全国首批中国好水水源地。这种稀缺的高品质的生态资源，是打造水文化体验的最硬底牌。 吴雪玲表示，将环化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打造成为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河源有底气、有优势。这份底气和优势不仅体现在生态家底厚，也体现在文旅业态活。河源市委党校市情研究室主任吴雪玲。
2: 户外运动方面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届万绿湖马拉松、多次大型徒步活动，承办多场国家级、省级垂钓赛事。今年还成功举办了首次国际自行车赛事，皮划艇激流回旋拥有国家级训练基地。民俗活动方面，上馆追龙、汶水塘捕鱼节、鱼灯夜游等活动成为热门文旅 IP，
0: 还有低空观光、客家美食、精品民宿，业态丰富，体验多元。作为大湾区的生态客厅、休闲后院和水源供给地，环化绿湖区域一直是河源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耕生态旅游的核心阵地。今年初，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首批五条广东省农文旅融合发展精品线路名单。 河源以万绿湖为核心打造的湖泊加农文旅线路成功入选，去年环化绿湖区域被纳入省整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湖泊加文旅业态持续丰富，全面升级。吴雪玲表示，我是以水文化体验为突破口，能够以最小生态代价撬动最大发展效益，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河源方案。
2: 河源市委党校市情研究室主任吴雪玲，以水文化为灵魂的体验地，包括避水守护的生态文化、舍家喂水的移民文化、依水而兴的客家文化，让游客从站着看变成玩着融入，在夜游的船上吹风赏灯、开渔节里体验捕鱼的乐趣，对标国内顶级生态文旅目的地，在生态品质、文化内涵、体验业态、
0: 服务能级、品牌影响力上都要争一流做示范。打造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重点在于做好水的加法。吴雪玲建议，我是要从塑造特色水文化品牌、丰富水文化体验场景、提升环化绿湖设施服务能力三方面发力，积极探索水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努力构建水文化体验新高地。
2: 河源市委党校市情研究室主任吴雪玲，用好新丰江水库移民纪念馆等载体，讲好舍小家为大家的移民故事，规划建设更多亲水步道、登山步道和骑行绿道，把环湖景点串珠陈列，推出滑翔伞、热气球巡游等，让游客真正从看风景变成入画境，畅通绿美环湖路网， 推广清洁能源游船、优化智慧导览与在线预约服务，打造一批融入客家风情的环湖乡村酒店和精品民宿，让游客住得舒心、玩得尽兴。
0: 河源台记者黄婷、袁志毅报道。近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 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评价结果，我市荣获良好等次，这也是我市自2023年以来连续三年稳居该等次。会议宣读了一批百千万工程试点培育名单，我市有多个县、镇及镇村片区组团入选，展现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性成效。 其中，原城区浦前镇入选首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东源县灯塔镇、和平县彭寨镇、龙川县麻布岗镇、紫金县龙窝镇、临江镇、连平县中信镇等六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在首批镇村片区组团名单中，我市共有七个组团入选， 分别是原城区水润山环特色镇村片区组团原南镇、东江创谷乡村振兴示范带片区组团仙塘镇、义和镇、和平县坝上风光翠山竹海大坝镇、上林镇镇村片区组团、龙川县四都丰仁城郊经济片区组团连平县南国桃园镇村片区组团上平内馆、紫金县九和镇瓦西镇、 紫城镇温泉康阳、茶旅画廊镇村片区组团、环万绿湖绿色发展区镇村片区组团。此外，和平县、连平县入选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试点名单，东源县入选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县。 我市将以此次入选试点培育为契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聚焦产业体制、城乡融合、镇村赋能等重点方向发力，努力绘就城乡融合发展崭新画卷。本台报道。为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加快推动创客项目从赛场走向市场， 记者从主办方处了解到，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推出了八个一政策支持礼包，从资金、场地、导师到金融支持，全方位赋能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13号至15号，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复赛正式举行， 161个参赛项目线上路演、角逐50个决赛名额。为了给晋级创客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大赛推出了8个一的政策支持礼包，涵盖一笔奖金激励、一套政策礼包、一处免租空间、一笔金融授信、一位专属导师、一批资源对接、一轮宣传推广、一项品牌赋能， 全方位护航创客项目从创意萌芽到产业落地。参赛创客周旭月：8个一礼包对我们这种轻资产的企业真的很解渴，像是里面涵盖的算力券，
1: 能帮我们用 AI 设计做内容，既省时间又省成本，还有创客贷能提供低息资金，缓解了产品开发备货的资金压力，
0: 一个帮我们提升了技术效率，一个帮我们解决了资金难题，让创业更稳更快落地。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困扰初创项目的头号难题，而八个一政策支持礼包中的一笔金融授信正是直击这一核心痛点。大赛主办方不仅协同农行、河源分行等金融机构推出了适配创客的授信产品，简化授信流程，
3: 还将专班跟踪资金使用与项目进展，提供续贷、增信等后续支持。农行河源分行三农普惠部副总经理徐文达：农行河源分行打造了乡村创客、惠农带头人贷款等四款金融产品，聚焦县区晋级优质项目，在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产品市场化等方面给予 适配的授信资金支持和结算服务，贷款利率相比一般普惠利率优惠 10到20 BP， 采取主动批量授信模式，为项目提供金融结算和融资等综合支持。
0: 团市委四级调研员林玉婷。
1: 一是直击创客资金痛点，解决初创项目最迫切的融资难题。第二呢，是强化大赛的落地价值，让好项目真正落地见效。第三呢，是构建长效的融资机制，形成赛前、赛中、赛后全链条的金融服务。
0: 金融活水之外，八个一礼包的其他几项同样精准有力。从免租空间、专属导师、资源对接到品牌赋能，每一项都紧扣项目落地的实际需求，直击创业路上的关键堵点，实实在在地让创客们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加速推动创新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礼报道。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五批信访件五件，其中重点件两件，按区域分和平县一件、紫金县四件，按污染类型分涉及大气四件、涉生态一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近日，我市公布粤菜师傅专项工艺培训班开班信息，四个免费班次同步接受市民报名。本次公布的四个专项工艺培训班均以中式烹调师为培训方向，面向城乡劳动者、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开放，全程不收取培训费用。其中，龙川县人社局推出鱼生师傅专项培训，聚焦客家特色鱼生制作技艺。计划5月16号开班，招收30名有志从事餐饮经营的本地户籍或常住人员。连平县联合多部门开设的粤菜师傅培训班，暂定5月19号至31号开展培训，重点面向镇村户籍劳动者，计划招收40人。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工商联向广大民营企业家发出倡议，号召大家积极践行公益精神，踊跃投身扶残助残行动。目前已募集助残善款5.5万元。近年来，市工商联持续深化“统战同心助残行”系列品牌活动，着力涵养有情怀、有担当、有温度的民营经济发展生态。该活动旨在减轻困难残疾人家庭教育负担，传递关怀与温暖。据统计，自去年1月以来，已累计募集助残善款超过35万元。据了解，本次活动所募集的爱心善款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管理使用，定向用于我市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及生活照料等公益项目，确保善款善用，阳光透明。家里的老瓷器、老玉器、老物件到底有没有价值？想不想请权威专家当面长眼，一辨究竟？周天上午，市博物馆将携手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开展南粤鉴真工艺行河源站工艺鉴定活动，邀请两位深耕文物鉴定多年的省级专家亲临市博物馆，为广大藏友与市民免费鉴宝，同时普及收藏知识，宣讲文保法规。市博物馆结合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趣味活动，与广大市民共赴文化之约。记者从财政部获悉，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2025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今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悉，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同时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完善行风治理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部门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

0: 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平安有序温馨出行，为服务消费提质扩能注入了新活力。
1: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5月16号至17号，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三轮战火重燃，十场比赛横跨全省，东区榜首对决潮汕德比轮番上演，西区多场卡位战悬念拉满。前两轮战罢，深圳队全胜领跑东区，湛江队与广州队并列西区榜首。本轮各队全力抢分冲击八强席位的关键战即将打响，东区五场对决看点密集，既有榜首之争的巅峰较量，也有德比恩怨的再度碰撞，未取首胜的队伍更是卯足劲寻求突破。河源队迎来主场首秀，粤超唯一女主帅中山大学副教授赵新宅将率队迎战韶关队，队伍前两轮一轮轮空一轮落败，尚未取得积分，主场首秀的表现备受外界关注。而韶关队前两轮同样表现不佳，不仅未赢球，还未打破进球荒，本轮客场作战若能率先破门，将有望实现赢球与进球的双重突破。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我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26度，东南风1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4: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5: 守株有杆秤，
6: 手中有杆秤；
5: 心中有规范，
6: 心中有规范；
5: 廉洁除正，
6: 廉洁从正；
5: 内外兼修，
6: 内外兼修；
5: 人生要精彩，
6: 人生要精彩；
5: 为官须戒贪，
6: 为官须戒贪；
5: 倡廉洁，树新风；
6: 倡廉洁，树新风。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光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这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0: 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1: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0: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2: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3: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4: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5: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6: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0: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7: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8: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9: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8: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0: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1: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2: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1: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3: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4: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 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

0: 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 我们打造了十余类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0: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 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0: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9: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4: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4: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7: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4: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4: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5: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7: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4: 出现旱獭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7: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4: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7: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4: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3: 争取刹那间
2: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8: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燕仙人立身较佳，不失纲常大节，祝后羿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0: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0: 黄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

0: 星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人行礼是个人在待人接物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作为被问路人，当为贤者，不必计较问路人的礼节礼貌。而作为问路人，如果不注意礼节礼貌，则可能要付出多走几十里路的代价。路在嘴上，还是有礼在先，后再问路为好。推而广之，待人接物都要注重礼节礼貌，做一个文明人。
6: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大家有没有吃过乌梅子酱呢？我以前也没有吃过，只是后来听了乌梅子酱这首歌曲之后，忍不住想要去尝试一下。那么乌梅子酱本身就是一种口味非常独特的果酱，被大家评价为初恋的味道，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一种美好的爱情。那么李荣浩的歌曲以乌梅子酱作为歌名，让人想起夏日里刚从冰箱内拿出的那杯冰镇乌梅茶，极富有画面感的歌词呈现出一对恋人甜蜜的夏日小美好的景象，非常的浪漫。

很多人说是你这一首歌平平无奇，但是很好听，曲调很简单，但是主歌的歌词很阳光很温暖，立意简单，但文笔呢很真诚纯净， 非常适合在emo的时候听啊，就像是恋人轻轻吹了吹你手上的小伤口，那么副歌的旋律记忆性很强，场景也从前面的阳光和风细雨、小桥流水人家转换为倾盆大雨、泥泞森林、海域这些更广阔的场面。 很喜欢在森林这里的转调啊，情绪一下子就变得梦幻，就像开启了新的地图，和歌词是相当的贴切。就像我们一路成长，一路失去的玩伴，甚至恋人，我们无法改变人生轨迹的分岔，但可以带着每一段回忆和成长，带着每一个他的印记。

我就是从这首歌《贝加尔湖畔》当中认识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可能是李健的声音能够抚慰伤痛，也可能是这首歌被赋予了魔力。一个温暖可背负的声音，讲述贝加尔湖畔的故事， 是人间千年醇酿，醉了一颗颗意识清醒的心，又唤醒一句句可哭的灵魂。这首歌听起来是在说恒久远的寓言故事，是灵魂在说话，凡人只能向往，无法抵达。远远听着，看着，这是信仰才有的魅力。

写给黄淮这首歌曲应该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那么有人就会问了，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黄淮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地方，也可能是心中的某种寄托，可爱而不可得，遗憾又或者怀念下的依恋，是以患得患失的梦为食物，以可有可无的人做食客，配上牵肠挂肚的酒。那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就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无关任何具体的

这首歌曲的前奏一起来，大家有没有回忆满满的感觉呢？我觉得听童话的人大概都很温柔吧，听着这首歌曲，唱着这首童话，以前我们都幻想能够生活在童话里，正义总能打败邪恶，所有善良的人都是真诚的在帮你，有满满的安全感。 可现实是，我们对所谓的安全感是什么都不清楚，许多人只是觉得自己很无助，有时候很怀念童年，依稀还记得那时的阳光是灿烂的，那时的心情是快乐的，那时的花草树木是美丽的，但那些只是曾经，那些只是我们的童话。

这首阿梨月唱的《晚风心里吹》，它有一个热评是这么说的：18岁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30岁以后才发现，把想念和爱意说满了，会给别人造成负担，才懂得人生是场离别戏。董卿曾写过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适合于这首歌当中。无论我们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相遇。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也是真的快乐过。如果能回到以前，我会选择不认识你。不是我后悔，是我不能面对现在的结果。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Надо было мазать.

0: 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卢诗。这首歌曲《山楂树之恋》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被这首歌曲当中的美好所深深吸引了。从我遇见你的那一天起，我就在心里恳求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单行道，那请你从此走在我的前面，让我时时可以看到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双行道，就请你让我牵着你的手，穿行在茫茫人海里，永远不会走丢。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书里总是写只想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以前觉得这样写很庸俗浮夸，现在才知道这是真实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相信真的想把心掏出来。我刚刚说的这两段都是《山楂树之恋》当中的台词，真的可能当时听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当你再次去回听这些台词的时候，原来都是那么的

听到邓紫棋演唱的这首歌曲《喜欢你》，就让我想到了一段话：我喜欢你像风走了八千里不问归期，我喜欢你像云走了九万里不曾停歇，我喜欢你像黄梅时节落雨纷纷延绵无期，我喜欢你像大风吹过大洋无边无际，我喜欢你像春草染满山脊不容置疑，我喜欢你像曾与凝成片语点点滴滴，我喜欢你像花瓣落满湖畔不留空隙，我喜欢你像云填满整片海一眼万年，我喜欢你像雾绵延一万里不知何处去。我觉得爱的感觉就是无缘无故想到你，满脑子都是你。

我每一次听隔壁老樊的歌曲都会被他所深深的抚慰，这首歌曲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却永远不能在一起，或早或晚你不得不放弃，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是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风雨一生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往后余生见或不见你都在我心里。

我最近突然就很喜欢毛不易的歌了，就是听他的每一首歌都会有一种直击心灵的温暖的感觉。可能是最近事情太多了，所以每当放松安静下来都会习惯的听一听毛不易的旋律，真的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治愈。他告诉我们，平凡的生活里也一定要幸福快乐的心态去对待，要把自己的生活经营的有声有

在节目的最后，想把一首严仁中的晚安送给大家。晚安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打烊了，只是不对外营业了而已，跟睡不睡觉没关系。其实晚安还有另一种意思，就是把温柔与浪漫藏进晚安里。我对全世界说晚安，独独对你说喜欢。很抱歉呢，我白天都没有什么机会跟你说话，只能憋到晚上跟你说句晚安。但你别小看了这两个字，它可包含着我今天清晨见到的阳光，中午看到的白云，傍晚遇见的晚风，包含着我这一天每句想对你说的话。晚安，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举报制假烟机。

0: 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是在口述河源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了解的这段历史是小村革命史。龙川四甲是这样分田废寨闹革命的。今天播出上集。
3: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1: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3: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1: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3: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1: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15:30，敬请关注。
2: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1: 小村革命史。龙川四甲是这样分田废寨闹革命的。今天我们播出的是上集。四甲虽小，但革命的干劲和斗志无穷大。这个龙川红色小村，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展起农民运动。龙川县苏维埃政府即在此成立，一度成为龙川红色革命中心。在革命战争年代，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四甲人，在党组织领导下多次开展土地革命，组建革命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统治，捍卫革命果实。红色小村曾是龙川革命的中心。龙川四甲是一个具有悠久红色革命传统的地区。早在1925年2月初，随着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四甲地区便兴起了农民运动。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龙川驼城成立了龙川特别支部，领导龙川的农民运动。1926年，四甲先后成立了村农会和龙川四甲分区农会，成为龙川组织最健全、革命氛围最浓厚的地区之一。1927年4月12日，中共龙川特委、县农会、县农民自卫队的主要骨干从当时的龙川县城驼城转移到四甲，使四甲成为整个龙川县的红色革命中心。1927年12月，受中央农运部派遣，革命先驱黄克将革命的火种带回四甲，开展农民运动，并在四甲村上印地带成立龙川县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打响龙川工农革命第一枪。黄克回到家乡四甲后，重新组建了中共龙川特别支部和龙川县农会。1928年3月6日，龙川县工农代表大会在四甲上印寨顶召开，龙川县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黄克当选龙川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克是龙川县驼城镇四甲村人，早年受进步思想熏陶，从事青年运动。1924年， 黄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农运

0: 特派员，并被派送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第二期学习培训。在黄克的影响下，不少四下民众走上了革命道路，罗高便是其中一位。在龙川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同时，农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也宣告成立，刘勤熙被任命为东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克任总指挥。第一军迅速发展成一支拥有400多人的农民革命武装队伍。1928年3月10日，黄克率领该军攻打贺市圩镇，缴获警察所枪支10多支，没收地主财物一批，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由于派往五华县的联络员遭敌方杀害，致使攻占贺市的革命军孤立无援，后被当局和当地民团、地主武装800多人包围。黄克率部突围，退回四甲。随后，龙川、河源、五华的国民党军对四甲进行清剿。3月24号，黄克等在前往紫金向上级党组织请示工作的归途中被捕。4月11号，被敌人在龙川驼城南门杀害，这便是有名的贺市暴动。龙川最早土改的地方之一。
1: 亲家，你是哪里来？
2: 俺是农会开会来。
1: 开会干嘛的事啊？
2: 你想当军错下来？
1: 上木梯柱做骨盖，
2: 俺等穷人爱时来，
1: 大家团结斗卡爷，分田费债闹翻身。
0: 这支民歌解放战争时期曾传唱于原河源县河东地区，现被东江革命历史诗歌选集所收录。龙川的土改分田工作最早在闽粤赣边的五星龙苏区，如龙川大唐渡苏区等开展。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这些地区就开始土改分田，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实行无代价没收地主财产、土地、祠堂、社寺、神会、工厂等地产，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耕种。1929年3月，在中共东江特委巡视员刘勤熙的亲自主持下，在大唐渡长塘面召开五星龙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有80多名代表参加，正式成立闽粤赣边五星龙县苏维埃政府。大唐渡乡迅速实行土地革命，开展土改分田试点工作。仅用了1个月时间，大唐渡乡农协会就完成了土改分田任务。当年冬天，当局出兵扫荡五星龙苏区，地主返乡，农民分得的土地得而复失。1928年冬到1933年，除回龙大唐渡外，龙川的赤光新田、驼城四甲三印、贺市瓯江、幻境、枝野、通衢葛藤、如南、田心屯、麻布岗隔前、细澳黄麻布、上平茶活、清化等村，先后开展抗租抗债、减租减息和打土豪分田地斗争。不断壮大的红色武装。1942年春，有地主侵吞了农民80多石谷子，这还得了？中共地下党很快组织领导四甲农民开展反对地主侵吞农民粮食的斗争，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合理合法的斗争，使这80石谷子如数归还农民。对此，群众扬眉吐气。四甲年轻的村民罗高主动向地下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参加共产党。因粤北事件发生，党组织活动暂时停止，直到1944年10月，恢复活动的四甲党组织才吸收他入党。由于四甲苏区居民经过了革命战争的洗礼，群众基础好，对共产党感情深。1944年冬， 在后东特委指示下，四甲率

0: 率先恢复了党组织活动。罗高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党，他的两个弟弟也在他的教育下参加了革命，罗家成了革命联络点。1947年3月，九联工委在河源黄村召开恢复武装斗争会议，四甲党员黄平、黄辉等参加。会后成立了由黄平、刘冠领导的飞鹏武工队，活动于龙川、河源边境和四甲一带。罗高发动青年参加民兵组织，使四甲民兵队伍不断壮大。飞鹏队配合东江人民抗争队在龙河边境活动，解决河东部队经济给养问题，开展减租减息、锄奸反霸、镇压豪绅地主革命活动，推翻了国民党在四甲的基层政权保甲制，恢复和发展村农会、民兵和妇女会等组织。同年4月6号，罗高带领民兵配合东江人民抗争队，在李子堂伏击龙川县国民党自卫总队的一个中队，全歼敌人，缴获枪弹一大批。4月13日，罗高组织民兵配合东江人民抗争队，在平田夜袭并全俘国民党龙川县自卫总队另一个中队，缴获各种武器一大批。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口述河源文史》。小村革命时，龙川四甲是这样分田废寨闹革命的。今天播出的是上期，下期下集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点至15点30分，敬请关注。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91.1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91.1，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亮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8: 主播大联盟，
9: 陪你放肆，
10: 放肆，
9: 放肆。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要为你们带来的是奋斗歌单。都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所以说前路越是艰险坎坷，我们就越是要咬牙坚持。这既是困局当中的活棋，也是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去向往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洋溢在那帮干事创业的人脸上的那种由衷的笑容，还在评论区戏称为啊，这是一种经济上行的美啊。这股向上吹的空气，向上打的光束，我想正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最近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熊猫图动画，是关于音乐主题的。它在其中一个剧集里呢，把一首歌曲奉上了神坛。他当时是这么评价，他说这是一首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歌曲，也是适合每一代有理想的人去听去传唱的歌。这首歌的歌名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前奏响起，我们再看到那张怀抱吉他的侧脸，我想所有人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的。

海阔天空创作在93年的5月份，所以这首歌曲也是很多人认定的家驹的绝唱啊。因为在那一年呢， Beyond 的灵魂人物黄家驹也是在好像是日本巡演的舞台上逝世了。其实关于他的离世啊，我在初中听到很多同学说了很多阴谋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足为凭，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人其实打心里就不接受黄家驹去世的这个事实啊，觉得一个传奇乐队的灵魂人物就这样离世了，对这个音乐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下首关于梦想的歌曲呢，也是一位来自英年早逝的泛着传奇色彩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澈透亮又纯净，所以他的所有歌曲总是给我一种又纯真又热血又浪漫又诚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就是张雨生。如果要说张雨生最励志最振奋的歌曲，我觉得要首推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重力。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的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乘客你好，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中国。
1: 新裤子主唱彭磊在访谈当中说到，说这个文化比理想更有攻击性，更像是骂人。为什么开头说这个呢？是因为其实他的那首经典到爆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有两个版本啊，区别在于副歌当中的歌词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还是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他说这句更像骂人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呢，更能尖锐地讽刺物质主义和文化消亡的现实。我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他说可是我最痛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啥在我面前啊，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谁说大仇得报不算是一种理想呢？

推荐的最后首歌曲来自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我觉得这算是全网为数不多啊破音不会被喷的组合。如果你是嘎啦的粉丝的话，你可能还要听到副歌部分那一声这个破锣嗓才踏实。有一段歌词应该算是致敬了五月天的《咸鱼》的，但是细听之下其实也算就是他们的风格，依然是搜罗包办歌词还有曲。 其后也发了很多单曲，但是很难有再超越这首歌的质量作品了。嘎啦乐队《追梦赤子心》。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3: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可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7: 主播大联盟，陪你放肆听，
6: 放肆听，
8: 放肆听。主播大联盟，陪你放肆听，陪你放肆
9: 听。虽然现在已经声名不显了，但是他们当年也是点燃了国语歌坛的乐队的夏天。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在80到90年代初台湾歌坛的乐队和组合，来挑出几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歌曲，在今天的一路老歌分享给你。首先来自木吉他合唱团，里面的成员很多啊，但是有一个名字始终活跃在乐坛当中，他就是李宗盛。今天给大家选的歌是来自木吉他合唱团的故事。

这支乐队可能很多70后都没听过，因为它成立的非常早，在1976年，最早有张炳辉、江学士和李宗盛参加了当时的金韵奖青年创作歌谣大赛，最后又加入了陈秀南、陈永玉和郑文奎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而且以一首散场电影广受歌迷的喜欢，也成为了当时校园民歌运动的典型代表。

下一支乐队叫秋秋合唱团，成立在81年， 他们被称作是80年代台湾歌坛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 在83年呢， 团长秋晨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合， 所以离开了队伍。 84年在发行告别20岁专辑之后 解散了。今天选的这首就在今夜，也是他最经典的传唱最高的作品之一了。

下一支乐队叫做印象合唱团，成立在82年，三位音乐人因为共同理想组成当时平均年龄已经不算小的印象合唱团了。虽然在83到85年期间只出过三张专辑，但是张张都是精品，和当时目击他的李宗盛、陈志远一样，他们仨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重量级音乐人。

而且很好笑的是啊，当时90年代的上海音像在发行他们磁带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蹭小虎队的热度，居然在他们的乐队名字上面加了三个字“猛虎队”，也挺贴切啊。毕竟心有猛虎，也能细嗅蔷薇嘛。那今天要带来的就是收录在他的专辑《空中火焰》当中的《黄玫瑰》。

下一个组合红蚂蚁合唱团，成立在83年，后面因为主唱罗红武入伍参军，所以86年乐队就解散了。他们只在喜马拉雅公司发行过《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专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他的《爱情酿的酒》。

另外再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红蚂蚁乐队的键盘是钟兴民老师，就是后来周杰伦的御用编曲。在红蚂蚁的分享之后，我们放一小段来感受一下钟兴民的音乐审美

有点跑题了，但是想听众朋友管中窥豹，感受一下当时的音乐人的制作水平。那下一支要推的乐队是，相信是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支乐队，成立在88年的优客李林、李记和林志炫，两个人既是同校同学，也是音乐社的朋友，一个合唱团，一个在吉他社，认识之后呢，就一起开始参加各种比赛。 后来签约了点将唱片，组成了优客李林。那第一张专辑《认错》一出版就销售大卖，受到两岸三地好多歌迷的欢迎。今天选一首他们的第五张专辑里面一首大家应该都没听过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歌曲《多情种》。

再把时针调拨到1999年，一个由三位新人组成的团体梦飞船推出了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梦飞船》。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2首歌曲，但是都没办法去替代这首歌，相信它也是很多的80后替代不了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就是《不值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4: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广东省公布一批百千万工程试点培育名单；我市多个县镇及镇村片区组团入选。中央财政安排5亿元支持4.1万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我国开展专项治理，严打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是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河源台编辑报道。
2: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今年二月，省委省政府出台重要文件，部署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文件提出，将绿色发展区打造成为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样板。其中，围绕将绿色发展区打造成为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这一主题，近日记者专访了市委党校事情研究室主任吴雪玲。万绿湖是华南地区最大人工湖，水质常年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是全国首批中国好水水源地。这种稀缺的高品质的生态资源是打造水文化体验的最硬底牌。吴雪玲表示，将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打造成为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河源有底气有优势。这份底气和优势不仅体现在生态家底厚，也体现在文旅业态活。河源市委党校事情研究室主任吴雪玲。
5: 户外运动方面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届万绿湖马拉松，多次大型徒步活动，承办多场国家级、省级垂钓赛事，今年还成功举办了首次国际自行车赛事，皮划艇激流回旋拥有国家级训练基地。民俗活动方面，上馆追龙、问水塘捕鱼节、鱼灯夜游等活动成为热门文旅 IP， 还有低空观光、客家美食、精品民宿，业态丰富，体验多元。
0: 作为大湾区的生态客厅、休闲后院和水源供给地，环万绿湖区域一直是河源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耕生态旅游的核心阵地。今年初，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首批五条广东省农文旅融合发展精品线路名单，河源以万绿湖为核心打造的湖泊加农文旅线路成功入选。去年，环万绿湖区域被纳入省整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湖泊加文旅业态持续丰富，全面升级。吴雪玲表示，我市以水文化体验为突破口，能够以最小生态代价撬动最大发展效益，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河源方案。河源市委党校事情研究室主任吴雪玲。
5: 以水文化为灵魂的体验地，包括避水守护的生态文化、舍家喂水的移民文化、依水而兴的客家文化，让游客从站着看变成玩着融入，在夜游的船上吹风赏灯，开渔节里体验捕鱼的乐趣，对标国内顶级生态文旅目的地，在生态品质、文化内涵、体验业态、服务能级、品牌影响力上都要争一流，做示范。
0: 打造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重点在于做好水的加法。吴雪玲建议，我是要从塑造特色水文化品牌、丰富水文化体验场景、提升环万绿湖设施服务能力三方面发力，积极探索水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努力构建水文化体验新高地。河源市委党校事情研究室主任吴雪玲。
5: 用好新丰江水库移民纪念馆等载体，讲好舍小家为大家的移民故事，规划建设更多清水步道、登山步道和骑行绿道，把环湖景点串珠陈列，推出滑翔伞、热气球巡游等，让游客真正从看风景变成入画境，畅通绿美环湖路网，推广清洁能源游船，优化智慧导览与在线预约服务，打造一批融入客家风情的环湖乡村酒店和精品民宿，让游客住得舒心，玩得尽兴。
0: 河源台记者黄婷、袁志毅报道。 近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评价结果，我市荣获良好等次，这也是我市自2023年以来连续3年稳居该等次。会议宣读了一批百千万工程试点培育名单，我市有多个县镇及镇村片区组团入选，展现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性成效。其中，原城区浦前镇入选首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东源县灯塔镇、和平县彭寨镇、龙川县麻布岗镇、紫金县龙窝镇、临江镇、连平县中信镇等6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在首批镇村片区组团名单中，我市共有7个组团入选，分别是原城区水润山环特色镇村片区组团元南镇、东江创谷乡村振兴示范带片区组团仙塘镇、义和镇、和平县坝上风光翠山竹海大坝镇、上林镇镇村片区组团、龙川县四都丰忍城郊经济片区组团、连平县南国桃源镇村片区组团上平内馆、紫金县九河镇瓦西镇、紫城镇温泉康阳茶旅画廊镇村片区组团、环万绿湖绿色发展区镇村片区组团。此外，和平县、连平县入选第3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试点名单，东源县入选第1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县。我市将以此次入选试点培育为契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聚焦产业提质、城乡融合、镇村赋能等重点方向发力，努力绘就城乡融合发展崭新画卷。本台报道。为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加快推动创客项目从赛场走向市场，记者从主办方处了解到，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2届创客大赛推出了8个1政策支持礼包，从资金、场地、导师到金融支持，全方位赋能创新成果转化落地。13号至15号，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2届创客大赛复赛正式举行，161个参赛项目线上路演角逐50个决赛名额。为了给晋级创客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大赛推出了8个1的政策支持礼包，涵盖一笔奖金激励、一套政策礼包、一处免租空间、一笔金融授信、一位专属导师、一批资源对接、一轮宣传推广、一项品牌赋能，全方位护航创客项目从创意萌芽到产业落地。参赛创客周旭月：
6: 8个1礼包对我们这种轻资产的企业真的很解渴，像是里面涵盖的算力券能帮我们用 AI 设计做内容，既省时间又省成本，还有创客贷能提供低息资金，缓解了产品开发备货的资金压力，一个帮我们提升了技术效率，一个帮我们解决了资金难题，让创业更稳更快落地。
0: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困扰初创项目的头号难题，而8个1政策支持礼包中的一笔金融授信正是直击这一核心痛点。大赛主办方不仅协同农行、河源分行等金融机构推出了适配创客的授信产品，简化授信流程，还将专班跟踪资金使用与项目进展，提供续贷、增信等后续支持。农行、河源分行三农普惠部副总经理徐文达：
7: 农行、河源分行打造了乡村创客、惠农带头人贷款等4款金融产品，聚焦县区晋级优质项目，在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产品市场化等方面给予适配的授信资金支持和结算服务，贷款利率相比一般普惠利率优惠10到20 BP， 采取主动批量授信模式，为项目提供金融结算和融资等综合支持。
0: 团市委四级调研员林玉婷。
8: 一是直击创客资金痛点，解决初创项目最迫切的融资难题。第二呢，是强化大赛的落地价值，让好项目真正落地见效。第三呢，是构建长效的融资机制，形成赛前、赛中、赛后全链条的金融服务。
0: 金融活水之外，八个一礼包的其他几项同样精准有力。从免租空间、专属导师、资源对接到品牌赋能，每一项都紧扣项目落地的实际需求，直击创业路上的关键堵点，实实在在地让创客们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加速推动创新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礼报道。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五批信访件五件，其中重点件两件，按区域分，和平县一件，紫金县四件；按污染类型分，涉及大气四件，涉生态一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近日，我市公布粤菜师傅专项工艺培训班开班信息，四个免费班次同步接受市民报名。本次公布的四个专项工艺培训班均以中式烹调师为培训方向，面向城乡劳动者、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开放，全程不收取培训费用。其中，龙川县人社局推出鱼生师傅专项培训，聚焦客家特色鱼生制作技艺，计划5月16号开班，招收30名有志从事餐饮经营的本地户籍或常住人员。连平县联合多部门开设的粤菜师傅培训班，暂定5月19号至31号开展培训，重点面向镇村户籍劳动者，计划招收40人。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工商联向广大民营企业家发出倡议，号召大家积极践行公益精神，踊跃投身扶残助残行动。目前已募集助残善款5.5万元。近年来，市工商联持续深化“统战同心助残行”系列品牌活动，着力涵养有情怀、有担当、有温度的民营经济发展生态。该活动旨在减轻困难残疾人家庭教育负担，传递关怀与温暖。据统计，自去年1月以来，已累计募集助残善款超过35万元。据了解，本次活动所募集的爱心善款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管理使用，定向用于我市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及生活照料等公益项目，确保善款善用，阳光透明。家里的老瓷器、老玉器、老物件到底有没有价值？想不想请权威专家当面长眼，一辨究竟？周天上午，市博物馆将携手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开展南粤鉴真工艺行河源站工艺鉴定活动，邀请两位深耕文物鉴定多年的省级专家亲临市博物馆，为广大藏友与市民免费鉴宝，同时普及收藏知识，宣讲文保法规。市博物馆结合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趣味活动，与广大市民共赴文化之约。记者从财政部获悉，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2025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今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悉，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同时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完善行风治理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部门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平安有序温馨出行，为服务消费提质扩能注入了新活力。
2: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5月16号至17号，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三轮战火重燃，十场比赛横跨全省，东区榜首对决，潮汕德比轮番上演，西区多场卡位战悬念拉满。前两轮战罢，深圳队全胜领跑东区，湛江队与广州队并列西区榜首。本轮各队全力抢分冲击八强席位的关键战即将打响。东区五场对决看点密集，既有榜首之争的巅峰较量，也有德比恩怨的再度碰撞。未取首胜的队伍更是卯足劲寻求突破。河源队迎来主场首秀，粤超唯一女主帅中山大学副教授赵新宅将率队迎战韶关队。队伍前两轮一轮轮空，一轮落败，尚未取得积分，主场首秀的表现备受外界关注。而韶关队前两轮同样表现不佳，不仅未赢球，还未打破进球荒。本轮客场作战，若能率先破门，将有望实现赢球与进球的双重突破。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我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26度，东南风1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气，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6: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